但又相信势大义要强，所以赵壁没有张扬，决定自己去看一看，还以上厕所为名转到官房的后墙，往左右看看没人，满天的星斗。赵壁的轻功没有比的，脚尖点地是腾身而起，跟蚊子一样是鸦雀无声。往房坡上一看没人，心说怎么样，兵猛熊这小子没看清吧。哎，但又一想别，我仔细的看看。他又转到配房，这回一看呢，把赵壁吓一跳，就看配房的后坡上趴着个人，脑袋在房脊上，这个人周身上下穿青挂皂，是卷帕罩头，背后背着刀鞘，胳膊肘底下压着刀，他怕有反光的地方用胳膊肘挡着，正聚精会神往官棚里看着赵壁的出现，他是一无所知。赵壁很呀呵，谁这是？他这偷听来了，你想干什么？赵壁真想跳过去伸手将他拿货，但又一想，我这两下子我抓不住人家，人家反倒把我给抓住了。哎，别着急，看你让这小子一半会儿不能离开。赵壁没言语，下了房顺着火道回到屋里了，一边走一边哼着小曲系裤子。哎，这肚子说放出去才痛快一点，能干能干能干，哎呀哎呀，舒服多了。大伙瞅着都笑。赵壁凑到黄天霸近前，老兄弟啊，先别看我啊，假装没那么回事，你光听我说，配房上趴着一个贼，好，几个，一个，看见的一个，这小子不知是哪儿来的，是不是应该把他逮住？太应该了，这活交给你了，你哥哥甘拜下风，妥了。黄天霸抓贼太有能耐了，用眼睛告诉张景龙和钱亮，一使眼神俩人明白了，这仨人也假装上厕所。哎，等离开这屋了，转身到火道，钱亮和张景龙就问怎么回事。黄天霸往房上一指，伸了一个手指头，这俩小伙都聪明了，马上就知道有贼。黄天霸告诉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我上房。就这样，黄天霸转到后方山，飞身经上房，往厢房的后坡一看，果然不假。赵壁看得非常清楚，有一个人也没察觉，还抻着脖子往官房那屋看着呢。黄天霸一看，行了，小子，我看你往哪儿跑，非把你逮住，问一个水落石出。现在黄天霸离着这个人呢能有两丈远，要轻手轻脚的过去，再轻他也能听见，因为人身上有重量，100多斤呢，踩到瓦上能不发声音吗？不行，把他惊跑了就麻烦了，看来就得把自己弹射过去两丈多远点，要使点劲儿还差不多少，那也就是黄天霸轻功棒极了。量好了尺寸之后，黄天霸舌尖一顶上牙膛，身子往上一挺，双腿一揉，就一丈七八，把腿再一抬正好够上，揉一声落在这人身后了。等这人刚扭头一看，黄天霸的腿到了，嘡就一脚，哎呦，地下去，哗嚓一根都摔到院里了，这家也不含糊，摔到地上之后是摔到后腰，人家使了个元宝壳的跟头，会摔，要四行拉天的下来，古代那房子又高，非摔坏了不可，人家会摔没说元宝

胳膊拽大腿，一啪一下把小子啊叮当就两枪，咣咣就两脚，您胳膊给捆上。黄天霸从房上也跳下来了，屋里的人大部分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听这院里一阵的骚乱，赶紧出来了，到外头一看呆住了。金大力还问老兄弟怎么回事，一会儿就清楚了，先别开会，先别开会，把他整进来，整进来，先别惊动十的人，咱先过一趟。哦，大伙这才明白，闹了半天抓住个贼。关太心里头高兴，嘿，真是英雄豪杰辈出，这公馆里全是高手，抓得干净利索。刚一听这声，呆住了，我要在这儿，我真能长能耐，我怎么就没发现呢？关太是自愧不如。正这时闪目关桥推进了这个主，绢帕掉了，看这张脸，小脸宽脑门尖下壳，豆鸡眉小圆眼，鹰钩鼻子，薄嘴片，稀巴楞登有点糊，在40岁左右，长得挺透亮，两个眼睛糊糊着，那个意思还有点不服不分，拿绳勒着，周身上下一套夜行衣，有人把他的刀也拎进来了，跪下，他妈跪下！这家伙还挺倔强，把眼一闭，脑瓜一扑棱，就好像没听见。叫你跪下，你听见没有？哎呀哈，你还挺行呢你啊！你想想，他不得找亏吃吗？这帮人往上一闯，是拳打脚踢，叫金德利在腿肚子上趟一脚，扑通他就跪下了。妈的嘞！到了这儿，你立什么棍儿？什么棍也把你撅折，龙你得盘着，虎你他得握着，懂不懂？黄天霸坐好了之后看了看他，把他推过来。黄天霸瞅着他，我说朋友，哪儿来的？哪个山头的？今天到了公馆，你想干什么？说实话吧，不说实话，你还出得去吗？嗯？这什么地方你是清清楚楚啊，啊，说说。赵碧也说说，你小子跑这儿立棍来了，一会儿你就现原形了，说怎么回事。尽管大家怎么问，这家把眼闭上了，把嘴一闭，就好像没听见，把大伙气急了，乒乓乒乓拳打脚踢，跟揍皮球和木头疙瘩一样，没有任何反应。大家审问了将近一个时辰，一句话他也不说，把赵碧给急的，你他妈是哑巴你呀、啊？啊，你不张嘴不说话，你就熬得过去吗？去到茅房给我弄点尿来，给他灌，我看他说不说。黄天霸一看，别心说别使那些特殊的手段，现在咱的身份跟当初不一样了，你要说在江都县还可以，那么在苏州府呢也勉强，现在咱的身份不同了，你小名游击将军，有品级的，我是副将，这屋里的人都官一下子，受了黄疯子拿尿汤的灌人，传出去好说不好听，难道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因此黄天霸不同意，赵碧也就没办法了。黄天霸说，你不说啊，好，马上禀明大人，禀明师的人，师的人刚把折子写完了，一听公馆抓住个贼，大人进行审问，没说，你说半夜

夜前打的他狼哭鬼嚎，非得上大刑，没那个必要。大伙也累了，识的人告诉我，把他压起来，临时先压起来，明天再审。咱书说简短，一连审了他两天，这家真肯呐，一句话没说。你爱怎么打怎么打，我就是不言语。这玩意儿你有千条计，他有一定之规。他一摆这肉头阵，大伙还真就没辙，瞪眼问不出他是个谁来。官太都参加了，官太小伙子眼珠转悠转悠，有主意了，跟黄天霸说：“师兄啊，我发现这个贼有一定的主心骨，要不就是他身份太重要了，他不敢暴露，他要说出来事关重大。正因为这样，咱才要急于撬开他的嘴巴。你说是？是啊，我也着急。看这样，这小子有一定的主意啊。宁愿咱把他打死，他只字不吐露。我倒想了个办法，您看行不行？说吧。这么办，我是生脸的，他认识你们不认识我，我刚来，能否把我扮成个贼，跟他压他一块儿？方便的机会，我探听探听，把他的实话探出来。那合适吗？那怎么办呢？咱得采取多种方法，甚至有必要，师兄您参考啊。我假装的炸狱了，领着他跑，他肯定能把我领到贼窝子里去。我看看他的贼窝子到哪儿，然后回来给您送信儿，咱把他们一举全歼。您同意吗？这黄天霸一皱眉，事关重大，自己不能做决定，把赵壁请来了。赵壁是智囊啊，足智多谋啊。官太把想法跟赵壁一说，赵壁翻了翻了眼睛，也未尝不可。官太啊，难为你想出这个好主意来，但是你可得受苦啊，这风险性可够大的。我告诉你啊，我发现了这个小子贼有主心骨，绝非等闲之辈。面对这么狡猾的人，你给多个心眼儿，哎，别送到嘴边把你再搭上，我们什么也问不出来。您放心吧，我还没傻到那种程度。你愿意受苦，还那有什么苦受，怎么的都行，为了朝廷尽忠，为了给大人办事嘛。好的，我天霸呀，我看这事可以试一试。那大哥你决定吧。那行吧，就这么决定的。官太，咱就比方说啊，演场戏，你也是我们抓住的贼，你不必隐瞒，你就说你叫官太，你就是官家寨的人，他知道你是个谁，是不是啊？你可以说实话，你就说咱们跟官府之间有哪些哪些矛盾，我们把你们给逮来了，你怎么恨官府，怎么恨黄天霸，怎么恨我，怎么恨师的人，怎么说都行，你把他的实话摊出来。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可以暴乱，哎，我们宁愿放出一伙人去把这人也放了，你想办法跟着他到匪巢。小子，你要真这么办，你可立下大功一件。您放心吧，我肯定能做到。好嘞，咱就这么办，但是你一点伤也没有，谁能相信呢？咱是苦肉计啊，你得挂点彩。行了，您看着办，怎么挂彩？哎呀，首先你先得受点罪，找那肉厚的地方，我得给你来两下子，你可得忍着点。没说的，您来吧。黄天霸就说：“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就得放血，不见血谁都不相信。官太啊，你把身子转过去。官太也豁出去了，把身子一转个。赵壁就说：“咱可动真格的了啊，
官胎，你可别后悔。

哎呀，我大哥，您怎么还这么说话？您随便来吧，我这一堆这块先交给您了，是吗？赵碧嘴说着，把小片刀就拽出来了。旁人看得清清的，赵碧就在棺材的屁股蛋子这儿跨过这块，噌就一刀，棺材疼得一哆嗦，这大口子有半尺多长，但是赵碧手头有准儿，皮里肉外，划着一大条的肉翻腾着，没伤及里边的筋骨，那一般人也受不了，那血哗就淌起来了。当时棺材那脸就有点变色了，紧咬牙，拖着拖拖拖拖，拿手捂着点。棺材啊，另外脸上也给你做点彩儿，你转过脸来，别打你个开花炮。这脸上一挂彩儿，谁看得清清的？棺材刚一转头，赵碧那小拳头就抡圆了，对准棺材的五官，当就这一拳，哎呀，鼻子口窜血，再拿手往脸上一慢，也不知这伤有多重，脱了脱了脱了，嘿嘿嘿嘿。我小兄弟不吃苦中苦，哪有天上天呢？那把他压起来，跟抓住那贼压在一个屋里头。另外再找俩不管紧要的凑对，四个人压一个屋。就这么定的苦肉计，当天晚上把棺材推到那屋去了。这哪来的监狱？就是空房子，外边有人看着，咔吧大锁开开，把棺材跟着咕噜推进去了，一会儿又推进俩来，那俩是抓住的小土匪，不关紧要的，四个人关一个屋里了。单说棺材进了屋里的，一看墙上一盏小油灯，似亮非亮，拢一会儿目光，这才看清了。抓住的那个贼靠墙角在那儿坐着呢，俩小黑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也是满身是伤，能不挨揍吗？鼻青脸肿，但这家挺坚强，一句话也不说。棺材这一进来，他瞪着俩小贼眼睛盯着棺材，又看看那俩人。棺材进来找个地方一坐，那腿也疼，屁股蛋子上也疼，把脸上的血擦擦，一会儿棺材就骂了。他妈的，黄天霸，你把我杀了！赵碧，有种你把我点天灯！我要怕一怕，我就不姓关。再过20年，还这么大个，还是好汉一条。可那俩贼进来的有点害怕，哎，老实点吧，睡他一觉。你一吵着一会儿把他们惹翻了，还得挨顿胖揍，我们俩还得陪着。妈的了的胆小鬼！棺材一句话也不说，顺墙角躺下，心里头盘算着，感情这个人要成名露脸，什么事都得摊上，我是过头一道关的。总而言之，我不能给我师兄黄天霸丢人现眼，这算得了什么？他眯着眼睛盯着那个贼，那个贼一句话也不说，连动也没动。心说这小子真够有主意的。一般情况下，他得凑过来问问我，你什么案子？你怎么进来的？他不问，还是不说话，我也不说话。我要主动的跟你一说话，就露噱头了。这一晚上就这么过去的。到第二天有人送饭，吃了饭之后熬了一大天，日子往西转了，有人把门开开了，姓关的出来，过堂，你不服吗？你不骂吗？走，跟他屋里把棺材拽走了，拽到黄天霸的棺棚。黄天霸看了看，怎么样？一无所获呀。那小子不说话。赵碧说，怎么样，遇上对手了吧？这小子可有主意了，接茬还得往下演这戏，还回去。他不说话，你也别说话，耗他个3天2日的，看这小子能不能说话。哎，好了，
就这么的，当天晚上又把棺材压回那屋里头，依然没说话。一连三天，那小子不言语，跟棺材一点也不亲热，就在那圆窝也不动还。但吃饭的时候，他倒吃饭。棺材有点沉不住气了，问赵碧和黄天霸怎么办呢？这小子不言语。赵碧说了：“棺材呀、啊。”看来第一步咱失败了，就得进展成第二步。今天晚上你就炸狱，领着他逃跑，还有那俩人，你们四个人一块跑。那俩小子无关紧要，他爱跑哪跑哪去。案子也不是那么重的，只不过是个陪衬而已。主要是这小子，至于他能不能把你领着贼槽去，那是他的事儿，也是你的事儿，就看你这戏演的成功不成功了。那怎么个演法？怎么个演法？今天晚上半夜前再说过堂，我派个人去提审你。那人一开门，你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那个人打倒在地，夺了他的家伙事儿，你就往外跑。临跑前带着那仨。我们在后头一喊一叫，那都是假的，你们赶紧快走，从东门跑出去。啊，我明白。双方命好扣的。赵碧想了想，叫谁去干这角色呢？丁猛熊、杜克熊都傻小子，非把事儿办砸了不可。孙琦他们也不行，哎，还得小老头黑世杰，他把黑世杰叫过来了。小子，给你个美差，老师哦，什么美差哟？今天晚上假装提审棺材，哎，你拿着钥匙去开门。开门的时候，棺材乘机要夺门而出，把你打翻在地。你去那挨揍的，哟，我怎么那么倒霉哟？老师哦，怎么不给我安排个好差事？小子挨打就是好差事，你没看棺材都挨打了吗？何况是你呀，哎。另外你带着家伙事儿叫关太后夺走，那是他的刀，你得带着。好了，老师，哎，把这事儿就交给我喽。他去办他的事儿。赵碧呢马上倒出手来通知东门的守军，告诉他们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罗章、秦英、窦一虎、小磕巴嘴程千宗、宋万、刘良，大伙高高兴兴等到了新房外头一听，我说怎么回事，这是这新房也太热闹了，这夫妻两个人打着玩呢，大伙还站住了，一开始没发现里边是真打仗，等后来一听啊不对劲儿，闹着玩有这么闹的，就听薛丁山那嘴里嘟嘟囔囔还骂着呢，窦一虎就感觉到不好，

0: 上屋里一看，全傻了眼。樊梨花是鼻子口窜血，那头发叫薛丁山拽的一绺挨着一绺的，那打的不成样子了，身上的衣服都抓碎了。赵一虎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大吼一声过去，拦腰把薛丁山抱住。
1: 喂，二老帅，你干什么？还不住手！
0: 心惊罗章过去女儿抓薛丁山，但这阵薛丁山就像疯了一样，六亲不认
1: 啊！别别，
0: 给罗章亲英一人来个嘴巴，冷不丁一转身，把窦一虎还摔了个个子，回手抄起椅子奔樊梨花脑门子就砸。梨花往旁边一闪，哗，这一椅子砸到砖地上，多大的劲儿，把砖砸碎了，椅子腿都摔折了。仗着这帮人多呀，把樊小姐这才护住，那面把薛丁山也给捂持住了。薛丁山气得咣咣咣拿脑袋撞墙，嗓子都喊破了。我你们少管闲事，都闪开，是冤家，你们就到近前来，别怪我薛丁山六亲不认，我要他的命。要是朋友，你们给我闪开。新英他们捂着脸蛋子就说，我薛大哥你疯了，你先安静安静，有话说清楚，你到底为什么。哎，少说废话。薛丁山又往前扑，大伙一看拦不住，怎么办呢？快给前厅送信儿，不送信儿是不行了。谁去的？小磕巴嘴程千宗，哎，滋溜蹦院去了。你们等着，我去给大阿伙送信儿。他走了。与此同时，院里头又来伙人，谁呢？正是女眷陈金定、窦仙童、小姐薛金莲，也想到新房坐一会儿。哎呦，一看这洞房里怎么那么热闹，扒着门框往回看，哟，这怎么了？你说薛金莲说什么？一方面是亲哥哥，那方面是嫂子，把他急得直跺脚，干在这扎呼，不敢伸手。窦仙童呢，你别看在两军阵前挺勇猛，在这个场合也没词儿了。唯独陈金定这只母老虎心肠可挺热呀，大吼了一声，分开人群就扑奔薛丁山来了。过来拦腰把薛丁山抱住，像扔小孩一样，捶你娘的吧！啊，哗！薛丁山扔出去一丈多远，正好摔到墙角。薛丁山今儿个也急了，从地下一跃而起，用手点指陈金定：“好你个泼妇，我要了你的命！”他奔陈金定来。陈金定一看，今儿薛丁山怎么了？反常了，眼睛都站起来了，眼眉也立起来了，嘴唇都咬破了，他也有点发傻。不过呢，他不甘示弱，薛丁山过来，他跟薛丁山抱在一起，连打带咬，咕噜到一块儿了。这回这屋可热闹了，安下他们不说，单表小磕巴嘴程千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一溜烟儿跑到大前厅。这大前厅啊，离着洞房很远很远，后边发生的事儿前边根本不知道。就见大厅里张灯悬彩呀，满营众将正在这吃吃喝喝高谈阔论，往正座上一看，正是老程程咬金，皇上、军师、大帅、开膛的四将，马三宝、段之贤、刘洪基、尹开山几位御总兵， 周青、周文、周武、薛仙图，所有众人都在场呢。程咬金为什么坐正座呢？没人大宾宝理应当做主席，薛仁贵在侧座相陪。今天老程是格外的高兴啊，酒也没少喝呀。你想这个敬酒那个敬酒，老程这人又喜欢这套，所以这酒一入了呼完肠，咬着浑身的关节都那么舒服。老程正在这白话呢，仁贵啊，你干爹办这事儿，你痛快不痛快？想当初在东辽，咱们爷儿俩就有缘了，没想到到了你的晚辈，我还这么喜欢。就拿丁山这孩子来说吧，这孩子老老实实，像个大姑娘似的。哎呀，我比我亲孩子还疼啊！我拿我亲孙子也没像对待他这样。如今又娶了个称心如意的孙子媳妇儿，我更高兴了。我就盼着多活几年，看着你们老薛家人口旺盛，将来欢欢喜喜说我老成一个好字儿，我死也就闭眼了。仁贵啊，你一年比一年岁数大，但盼早日平定西凉，全国一统，咱们奏凯还朝。那时候你再干二年也就辞官不做了，回家抱孙子去吧，将来你连重孙子都看得见呐。薛仁贵一听也乐，又奉承了老程几句，程咬金更高兴了。和众人正在说说笑笑的时候，小磕巴嘴程千宗跑上来了。不好了，这一嗓子把大伙全惊呆了。一看程千宗满头大汗，脸也变了色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程咬金赶紧把酒杯放下，把桌子一拍，混蛋，你说谁像你这个模样？你什么事儿你跑这儿来咋回来？爷爷可坏坏呀，和后边打起来呀，简直都要出人命了。薛大帅也愣了，千宗，谁跟谁打起来了？是不是因为贪杯过多喝醉了？不是那么回事呀。新郎和新娘打起来呀，我薛大哥那把人都要打起了，樊小姐都快没气了。这大伙才听明白，程咬金呢也喝多点了，他根本就不信，认为孙子在这胡说八道。转过桌子来到程千宗近前啊，啪就揍了他个耳瓜子。胡说，今天大喜的日子，大概人家夫妻高兴在那闹着玩呢，你跑这白活什么？他不信呀，你快去看看去吧。大伙都劝让呢，让我来送信，你们要早去还则罢了，晚去一步把薛小姐就打死了。
2: 这回程咬金相信了，
0: 孙子再顽皮，在这个场合当着这么多人敢胡说吗？老程就一愣了，心说为什么呢？他妈丁山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大喜的日子你找不痛快。
1: 我去看看。
0: 众将呼啦朝站起来，都想跟着去看看。你想皇上能去吗？军师和大帅能去吗？只好让这帮人去。大家欠身离座，慌慌张张赶到新房，一看可不是了，屋里的灯光晃动，人影摇摇，又喊又叫，劈腾扑腾还折腾。程咬金这一着急也忘了自己多大岁数了，连跑再颠闯进屋里头，高声喊喝，怎么回事？都他娘的给我住手！大家回头一看，援兵来了。 这才松了一口气儿啊，呼啦朝往两旁一闪，让老程进来。程咬金这么一看，孙子说的一点不假，樊小姐在墙角那地下坐着，也不知哪破了，满脸都是血呀，头发散乱，头上戴那些首饰满地都是，哭的已经成了泪人了。薛金莲、窦仙童、陈金定正在这劝，那帮年轻的呢抓住薛丁山，就看这薛丁山嘴唇也破了，脑袋上还净包，不知道是自己碰的还是别人打的，那衣服也都扯碎了。程咬金看看这看看那，来到薛丁山近前，小子，你有斧不会降啊，大概斧多了把你烧的吧，怎么回事？这是为什么？你为什么打樊小姐？哎，你小子他妈太不是东西了，你说今天你不说清楚，我绝饶不了你。老程这叫拍老枪，寻思一顿拍薛丁山能老实，万没想到薛丁山就像疯了似的，管你是谁，他一看是程咬金，火撞顶梁门呐、啊，把秦营罗章众人推到一边，大踏步噔噔噔噔噔来到程咬金面前，把胸脯一拔，脖子一挺，老千岁，你来的正好，我正想找你去，你办的好事。老程一听这话什么意思？丁山呐、啊，我办什么错事了？你指鼻子指脸教训谁呀、啊？我怎么对不起你？嘿嘿，老千岁，我多谢你给我保的媒呀、啊，我多谢你这个媒人，你可缺了八辈损德。薛丁山这句话说的过分，不管怎么说，你不能这么宅背程咬金。那老程在皇上的面前都说一不二，就连皇上跟他讲话都有分寸的。你说一个晚辈人指鼻子道脸就这么一说，程咬金哪管得住？老程火往上撞，把巴掌抡起来，啪，就给薛丁山来了一下子。小兔崽子，我教训教训你。薛丁山当然不敢还手了，冷笑了一声，老千岁打得好，来，您打，你随便打，我打你咋的、啊、啪啪，又给薛丁山来俩嘴巴。薛丁山索性把头一低，就撞程咬金，你打你打，给你给你。哎呦，把程咬金气的叫薛丁山给顶到墙上了。本来老程就胖，再多喝点酒，跑到这儿来就有点上不来气儿，叫薛丁山这顿雷烟火炮好悬没把老程气死了，脸也变色了，胡子也撅起来了。程咬金晃着脑袋，烦了烦了，薛丁山的你个小狼崽子，今天你跟我说你为什么打人，你要说出道理来情有可原，要没有道理，打我程咬金这说也完不了。老千岁，你爱完不完，你甭问我，你问樊梨花去，你问得着吗？我呀，我你这小子比疯狗还横啊。好，我跟你说不清讲不明，有管你的，我告诉你爹去。程咬金没想到来了个烧鸡大窝脖，拍没拍住，让你给顶了一顿，实在觉着骑虎难下呀。他晃晃悠悠到了院里头，众人怕他摔倒了，赶紧把老大的急呀、啊。这种事情不常见，出来薛珍贵三副发场两入天牢的时候，老程真着急了。除了那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了。程咬金等到了大前厅，一见了薛仁贵和皇上军师，老程把脚一跺，

薛仁贵，他眼里头还有没有老前辈？我程咬金是寒心到底呀、啊！这个畜生可把我气死了吧！程咬金从来不给添油加醋，今天是真气急了。薛仁贵就问怎么回事，两旁的人做了补充。薛大帅闻听火旺上撞，心里说话：薛丁山呐、啊，薛丁山，咱哪是父子，咱们是冤家，从你降生那天咱家就没得好啊。哎，当初你怎么就不死呢？王禅老祖也瞎了眼了，非救你干什么？我们家要没有你平安无事，自从你回来之后就没得过好啊。我为你上了多大的火，招了多少急，到了今天你还不叫我省心呢？你这是做什么呢？大敌当前，我们打仗还打不过来呢，六国三川的人马时时刻刻就想把我们吞掉，你说你想过这些事儿没有？你什么都不顾啊，心房之中大打出手，这还了得吗？程咬千岁这个人我知道，但有一线之路，他绝不会翻脸，而且疼你疼到什么程度，比亲爷爷还亲呢、啊、你要不把他气急了，能把他气成这个模样？薛仁贵想到这眼都红了，吩咐一声：来啊，酒席撤下。这回好，大喜的事儿不喜了，酒席撤掉，元帅升了堂了，吩咐中军官拿着大令，把小冤家薛丁山给我带到堂上。中军官一看大帅真急了，不敢耽误，怀抱大令带着亲兵赶到后院，来到后院把大令往空中一举，要带。薛丁山听着，大帅有令，叫你到前厅回话。薛丁山一听也有点发傻，你看别人怎么劝怎么说，那是私事，令箭一下变成公事了，抗令不遵掉头之罪啊，他再拧也拧不过去。但是薛丁山心里头120个不服，心说爹你也得讲理，我这一肚子话非得说明白不可。想到这儿，薛丁山把衣服整理整理，答应了一声遵令，迈步离开新房。这块薛金莲、窦仙童、陈金令、柳凡20夫人带着丫鬟婆子把樊小姐从地下招起来，给她擦血上药，在这苦苦解劝。樊梨花一语皆无，光是哭啊，那哭得太惨了。男人们一看在这伸不上手，也搭不上话，全都退出，赶奔前的厅。不说旁人，单说薛丁山大踏步进了帅厅，把帽子正了正，袍子抖了抖，来到帅案的前头，躬身施礼：副帅在上，儿薛丁山参见副帅。薛仁贵一看薛丁山脸都气变色，薛仁贵手都凉了，把虎胆一拍，啪！薛丁山，你可知罪？爹，有罪便知，无罪不晓，儿不知道身犯何罪啊？合着你没罪呗？我问你，因何大闹新房？怒打樊小姐，你为的是什么？你说，你这次成心是奉旨完婚呐、啊？皇上发的话呀，这不万岁在这儿呢吗？你打樊小姐，心怀不满，就是鸟翅圣上啊！你知罪不知罪？爹爹，您爱怎么说怎么说，您说我抗旨也好，抗令。

现在打，将来打，我非把他打死不可。而我没有错。你说这薛丁山也驴，你倒把事儿说清楚。跟爹就顶起来了，薛仁贵哪受得了，气得浑身直哆嗦呀，吩咐一声，来人，把他推到外边杀了。刀斧手也为难了，你说这是真的是假的？这玩意儿杀人得有个道理呀，不杀大帅有令箭，所以干扎着手不敢过来。薛丁山把双手一背，扑通跪下了。爹爹，且喜雷霆之怒，儿有下情回禀。我把话说完了，您乐意杀就杀，乐意剐就剐，我绝不含怨。你要单独说我打了樊梨花，我搅闹了洞房，抗旨不遵，您把我杀了，我一点怨言都没有。不过您要说我打的不对，我死了也不服。那你说你为什么打樊小姐？爹爹，最好您把樊梨花叫来，您当面问问。旁边啊，皇上也急眼了，丁山，怎么所问非所答呀？你看看你把你爹气成什么样，你有什么话你就当众讲来，朕也要明白明白，快说吧。遵旨。陛下，军师，爹爹，各位，包括我程爷爷在此，您听听，你们先问问樊梨花，她有没有丈夫？她是个有夫之妇，她为什么瞒着我？这是头一件事。另外，大家都知道，问她父亲上哪儿去了，问她两个哥哥上哪儿去了，她怎么说的？他说嘛，新晋县官投降，有点情面难却，到家乡去躲避几天，啊，让咱们这办喜事儿，办完了之后嘛，派人去请，给他抹抹面子，是这么讲的不？结果他爹根本没上家乡，他哥哥也没去，而是被他杀了。众位不信，到后花园东北墙角去看看。棺椁尚在，就在眼前。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苏成离开了教军场。王莽一看苏成走了，马上传下口旨，关京渡口不准拦挡苏成。要是看见苏成在什么地方聚众，随时呈报。咱们单说苏成回到家中，就让他的家眷赶紧收拾东西到远处避难。等家眷收拾东西走了，苏成立刻离家上马，就出了长安城往东走，打算出了潼关再想主意。这天来到华阴县，就被左班丞相柴文进看见了。柴文进挺纳闷啊，心说苏成是王莽驾前的左将军，他单人到此，其中必有缘故。左班丞相柴文进催马出了树林子，苏将军，苏将军，你因何至此啊？苏成顺声音一看，原来是王莽驾前的左班丞相柴文进。苏成不由得气往上撞，一勒坐下吧。柴文进，你本是汉使的忠臣，你为什么不思忠君报国，反而跟王莽同谋篡逆？像你这样的人是天地不容啊！今天遇见我苏成了，你是活该遭报，你还逃得了吗？说这话催马就要过去，柴文进在马上抱拳拱手，苏将军呐，你说我不忠于汉室，我问你，你原来也是汉之忠臣，你为什么也在王莽驾前称臣呢？你为什么在王莽驾前官拜左将军？柴文进，你问的不错呀。告诉你，我虽然在王莽驾前称臣，可我心向汉室。柴文进摇了摇头，苏将军，

你说你忠于汉室，你以何为凭？苏城一伸手就把王莽给这面龙旗打开了。柴文进，你来看。柴文进一看，这旗子上写着八个字儿：敕封叛国降汉苏城。苏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柴文进，你坐稳，安桥听真。苏城就把自己在教军场箭射王莽，后来王莽把自己放了，赐给龙旗一面的事情，就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哎呀，左班丞相柴文进一听，高兴极了，心说这回可好了，苏城能够把太子刘秀救出潼关呢。柴文进一条大指，苏将军，你真乃忠臣也。但不知苏将军打算到何处福报何人？柴文进，我苏城上哪儿，这你就甭管了。你问我福报何人，告诉你，只要是汉室宗亲，不管是谁，我就立他为君，兴师讨贼。苏将军，你要知道王莽灭刘八百户，血溅三千里，你上哪儿去找汉室宗亲呢？啊，柴文进，这你就甭操心了。你既然在王莽驾前称臣，吃他的俸禄，就在我诛杀之列。今天你休怪我苏城手下无情。他马上要摘兵刃呢。柴文进不等他摘兵刃，柴文进赶紧说：“将军，我问你，你听没听说过三艘柴相府之事？”“这件事我略有耳闻。”“将军，你听我把心腹之事告诉你。”柴文进就把自己的心事从头至尾讲给了苏城。苏城这才明白，左班丞相柴文进是汉室忠臣，也深悔刚才失言，赶紧甩凳离鞍下马，扑通一声跪倒在柴文进面前。老丞相，恕我苏城无礼。柴文进立刻甩凳离鞍下马，用手相搀，将军，请起。如今我有一件大事相托。苏城站起来了，丞相有什么话就讲在当面。苏将军，如今我把汉太子刘秀交给你，你要把汉太子保出潼关，如果能送回南阳最好，如果送不回南阳，无论在何处皆可兴兵灭莽复汉。好，老丞相，你放心，就把太子交付我苏城。柴文进一看苏城点头答应了，赶紧到了林中，就把汉太子刘秀抱出来交给苏城，苏城就把刘秀背到自己的身上了。柴文进眼瞧着苏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苏贤弟，玉兄把汉太子托付于你，你可要谨记在心。无论怎么样，你们君臣二人务必生则同生，死则同死。苏城也跪下了，相爷，你用不着嘱咐了，同为国家，我应该处处小心，请你放心为是。贤弟啊，我这一跪，就请你为了汉室天下受我这大礼一拜吧。相爷，请起吧，咱们同为国家，何必如此呢？两个人手扶手站起身形，然后就分了手了。柴文进回归长安城，咱们暂且不表，单说苏城背着汉太子刘秀到了潼关，
到了潼关之下，他把手中这面龙旗一摆，高声喊嚷：“关上官兵，我苏城要过关。”潼关的守将一看是苏城，手里拿着一面龙旗，就跟苏城说：“苏将军，您请吧，我们早就看你公文了。”苏城把龙旗一摆，拿着旗子就把刘秀给遮住了，一催马就过了关了。潼关的兵将心说：“有人没破旗子，你美什么呀？”可谁也没想到，苏城用这面旗子就把汉太子刘秀救出了潼关。苏城背着刘秀出了潼关之后，走了十几里路，来到了青石梁。苏城甩杖离鞍下马，把马拴到树上，就把刘秀放在了地上了。千岁，您别害怕，咱们君臣歇会儿再走。刘秀是个几岁的小孩，他懂得什么呀？苏城就跟刘秀聊天，说说这个，道道那个，说了一会儿呢，苏城觉得肚子疼，往后退了退，就蹲在地上拉屎。就在这时候，噌的一下，有打树后窜出了一只斑斓猛虎，叼起了刘秀，撒腿就跑，可把苏城吓坏了，提得起裤子就追，追不上了。追了半天，这只斑斓猛虎踪影皆无，苏城急得直跺脚啊，心说自己受柴相爷重托，没想到汉太子刘秀让老虎给吃了，我怎么对得起汉室天下，对得起汉室老忠臣左奔丞相柴文进呐、啊？我怎么对得起孝平皇后啊？哎呀，我苏城难对天下人。苏城越想越难过，一时心窄，含着眼泪就把判甲丝绦解下来，在树上拴了个扣，想上吊自尽。就在这时候，苏城身背后有人说话了：“苏将军，休寻短见。”苏城回头一看，身背后来一老道，哼，这老道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生得胸宽背厚，面似蓝靛，发似朱砂，眉横一字，闭目求然。眉横一字，这两道眉目都连到一块儿了。闭目求然，眼珠是绿的，胡子是红的，这红胡须在腮边打卷，伸手一捋这胡子，这胡子就直了，一撒手滋溜又回去了。呵，这把红胡须长得这好看呐、啊、就跟掐了鼻儿去了尖的钢针，啪撒上一把红朱砂。老道身上穿着宝蓝缎子道服，手里拿着一柄月牙方便铲，好像是个云游的道人。苏城认识他，这个道人是半路出家，曾经在汉朝军营中做过武职官，后来出家在富春山清秀观，姓田，双名贝利，田贝利。田贝利武艺很好，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尤其是一柄月牙方便铲，走遍天下没有敌手。他收了不少的徒弟，这些徒弟都是成名的人物。田贝利出家在南阳富春山清秀观，在这观里头还有两位出家的隐士，一个姓蔡，叫蔡少翁，一个姓严，叫严光，字子陵。这个蔡少翁跟严光、严子陵都有谈天说地之能，定国安邦之志。这三位道长跟宛城县白水村隐居的泗水王刘良非常有交情。泗水王刘良呢，是恳求田贝利到长安城外来接太子刘秀，这样田贝利就带着十几个徒弟下了富春山，奔了长安了。没想到师徒来晚了一步，柴文进呢跟苏城说话的时候，被田贝利的徒弟躲在树后听见了。这个徒弟赶紧回来禀报田贝利，
师徒们就暗中商量，

着苏城出了潼关了，怎么办呢？田贝利就告诉这些徒弟，我可告诉你们，苏城这个人虽有忠心，但是性情太急，他就是有心扶保刘秀恢复汉室，恐怕一个人也难以成功啊。如果把苏城约到白水村，恐怕苏城认为自己有救驾之功，将来遇见事情独断专行，要是走漏了风声，恢复不了汉室，咱们大家还得把性命搭上。这几个徒弟就问田北里，师父，您说的有理，事到如今咱们该怎么办呢？田北里说，怎么办，咱们不是带着防身的老虎皮吗？你们把虎皮配上，装成老虎，趁着苏城不防备的时候把刘秀弄走，送回白水村，等刘秀长大了再想办法兴师讨贼。师徒们商量好了之后，就暗中跟着苏城，趁着苏城拉屎的时候装成老虎，把刘秀给叼走了。苏城急了，汉太子让老虎给吃了，我还怎么活着呀？苏城一上吊，田贝利才过来喊苏将军休寻短见。苏城一看是田贝利，马上过来跟田贝利彼此施礼。田贝利就问苏将军呐，你有什么难过的事，至于寻死啊？苏城就把经过的事情学说了一遍。田贝利就劝苏将军，你可不要寻死，据我想呢，这老虎未必是真虎，要是真老虎，他不怕人，干什么跑啊？如果是真老虎，那三口两口还不把汉太子给吃了？苏将军，你是不明白呀、啊、有些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打门棍的，套白狼的，夜里头装成吊死鬼吓唬人的，白天呢他们就披张老虎皮，装成老虎专门抢夺别人的财物。今天呢他们是错打了定盘星了，把一个小孩弄走有什么用啊？苏将军你放心，我帮着你在附近找找。苏城认为田贝利说的话有理，这样就把丝鸾带解下来系好了，两个人一块寻找刘秀。找了半天，有打对面走过了一个打柴的樵夫，两个人跟打柴的樵夫打听，这樵夫一听，哎呦，你们二位还问呐，差点把我吓死啊！我听他们说要把这小孩藏起来，将来兴兵要灭，我可不敢听了、对不起，我也不敢说了。苏城一听，猜着这些人把汉太子刘秀弄走了，必然另有用意，大概刘秀不至于死在老虎的口中，以后自己再慢慢访查吧。这样两个人继续找，后来田贝利就跟苏城撒了个谎，然后跟苏城分手，就跟他的徒弟保着汉太子刘秀回归南阳了。咱们放下苏城不表，回头再说王莽。王莽自从篡位之后，正人远避小人近用，朝政日非，人心思乱。别看王莽弑君篡位做了皇上，王莽可不会治理天下，而且王莽做了这么些坏事，他不思悔过，他唯恐汉室的忠臣隐匿四方，将来跟他作对，为了保王家子孙的万代江山，就派人各处访查这些隐匿的汉臣，查出来的不管你是谁杀，所以弄得朝中尽是奸佞，外任的官员大部分都是贪官污吏，这样各路群雄四起，攻城掠县，聚众造反，天下可就乱了。天下大乱，王莽想不出个好办法来。王莽的四弟寿王王峰一看这种情形，就在大兴十年上言王莽，万岁呀，我看您终日为天下忧愁，不如修德治国。

知道是应该有贤臣，必须君正臣贤，天下才能自安呐、啊。要是能使老百姓安居乐业，何患之有啊？王莽一听四弟王峰所言，心中也很感动。是啊，王莽心里也想，治国之道必须朝中官员都是贤臣，外任的官员都是清官，这样才能万民皆安。哎呀，我现在登大宝做皇帝已然十年了，现在各路的反王分居各处，赤眉军作乱，绿林人占山，我必须得想办法呀，把天下治理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才对。那么要想国家根本不致动摇，要修明德政，必须去掉朝中的奸佞之臣，去掉外任的贪官污吏，全都换成贤良之臣。这话说的容易，我上哪儿去找这些忠臣清官呢？王莽想了想，想出一个主意来，我可以开科取士，选拔人才呀。我三年开一科，每科选拔360个人，我先打五科场起手，每三年一次，每三年选拔360个功名人，这样三场之后就可以把五职官全都换成新人。同时我再开设文考场，把文职官也完全更换了，天下就可以相安无事了。王莽拿定了主意，也没跟朝中大臣们商量，第二天早朝王莽就传下旨意。就在大兴十年8月15日，在长安城开办五科场，要开科取士。皇上既然传旨了，这皇榜就由官人传送，就贴在了各个官京渡口。咱们闲话不说，单说南阳宛城四个城门外也粘贴了皇榜。北门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老百姓围在城外观看着皇榜。就在这个时候，由远处跑了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位年轻的武生公子。这位武生公子骑着马来到人群后边，甩镫离鞍下马，拉着马往人群里头走。他抬头看这皇榜，这位公子长得好人样的，七尺身躯，细腰扎背，白脸膛，长得龙眉凤目，鼻直口正，在印堂这儿有一块朱砂红痣，头上戴素缎扎巾，身上穿着素缎箭袖袍，鸾带纱腰，素中衣，薄底靴子，外边披着素缎英雄氅。这位公子抬头仔细观看皇榜，原来是大新天子天凤凰传下旨意，在长安城8月15日开设武考场，开科取士，要选拔武状元跟360个功名人。看明白了，公子拉着马走出人群，拢四将任等班杆上马，往北一催马走了。这人是谁呀？这位公子正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南敦令刘琴之子东宫太子刘秀刘文书。刘秀7岁进长安，孝平皇帝把他立为东宫太子，左班丞相柴文进把刘秀交给了苏成，苏成带刘秀出了潼关，富春山的老道田贝利在青石梁把刘秀救回南阳宛城，就交给了泗水王刘良。因为王莽杀戮汉室宗亲，泗水王刘良没办法，隐姓瞒名迁居到了白水村。村里的人呢，不知道他叫刘良，只知道他姓金，叫金良，大家都叫他金员外。泗水王刘良有2个儿子，长子刘演，次子刘仲，
现在改名金眼金钟。外人知道金员外还有个三儿子，姓金叫金和，实际上这个金和就是太子刘秀刘文书。刘秀更名改姓，住在泗水王刘良的家中，跟刘良以父子相称，外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孝平皇后的过继之子，东宫太子刘秀。刘秀自从7岁那年回到了白水村，就开始念书习武，拜富春山隐士严光严子陵为师。现在刘秀16了，在南阳隐居9年了。这回刘秀看见皇榜了，8月15王莽在长安城开科取士，刘秀要利用这个机会兴师讨贼，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刘秀隐居在南阳宛城白水村9年的时间，这9年刘秀可没闲着呀，文的他能够精通史籍了，武的练的部下的拳脚马上的刀枪都不错了，而且能射百步穿杨箭，可以说是文武双全了。刘秀不但很聪明，而且有志向，恨不得马上把奸臣王莽拿住，给汉室宗亲报仇雪恨，恢复汉室的江山社稷。这天刘秀正在书房念书呢，就听院子里头家人那聊天呢，说宛城北门外贴了皇榜，王莽在长安城要开设武科场，要开科取士。王莽立刻走出书房，让家人备马，出了门上马到宛城北门外观看这皇榜。刘秀骑着马往回走，刘秀心里很高兴啊，心说要灭王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件事儿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王莽在长安城要设立考场开科取士了，凭我刘秀的刀马之能，我到长安城去比武应试，如果我能得中功名，可以掌了王莽的兵权了，将来我劝返了王莽的兵，好兴兵灭王莽啊。拿好了主意之后，回到家中让家人把马接过去，刘秀就直接奔了泗水王刘良的书房。走进书房之后，叔侄彼此施礼，刘秀就把自己的心事跟泗水王刘良说了。刘良一听，千岁呀，长安城您可是去不得，千岁您想一想，王莽要想拿你，不亚如钻冰取火压沙求油，只是不知道你藏在白水村呐。千岁呀，你要是上长安，倘若有人知道了认出你来，把你捉住，你有性命之忧，我想千岁还是不去为对。刘秀摇了摇头，不然我去赶考，到了长安城，我想不会有人认识我，我从长安城逃出来的时候才7岁，事隔9年了，而且我又隐姓埋名，谁能知道我就是刘秀啊？倘若我真中了功名，要是在长安城当差，我可以想办法刺杀王莽，要是放了外人的官，我就可以劝返了王莽的兵，在外边兴师讨贼。叔父您想一想，要灭王莽招兵买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好机会万万不能错过呀。千岁呀，你说的虽然有理，可是千岁年纪轻轻，我却是放心不下。叔父您老人家不用担心，想我刘秀既有国仇家恨在身，就应该立志灭莽，恢复江山社稷，不管怎么样，这个机会就是冒险而为也是值得的。刘秀这么一说，刘良就知道了刘秀

是坚决要去，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自己想拦，恐怕拦不住。如果让千岁到长安，遇见了危险，让王莽的官兵给拿住，刘孝死在王莽之手，我刺史王刘良怎么能见天下人？怎么对得起孝平皇后？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孝平皇帝？怎么对得起大汉宗亲？对得起汉室老臣柴文进呢？不成，无论如何我得想个办法把太子留住啊。刘良突然间想起一个好主意来，我陪着太子到富春山去一趟，让隐士严光、严子陵劝劝刘秀。严子陵是个明白人，他肯定不会让刘秀去。刘秀呢又最听他师父严光、严子陵的话。泗水王刘良想到这儿，就跟刘秀说：千岁呀，你一定要去，我也不拦你。这样吧，明天我陪着你到富春山去问问你的师父，如果严道长让你去，你就去；如果严道长要不让你去，千岁你可千万别去。好吧，就已叔父。这样到了第二天，泗水王刘良陪着刘秀上马出庄，直奔富春山。到了清霄观，见了严子陵，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茶来，泗水王刘良就把来意说明了。要是按照刘良的想法呀，严子陵肯定不让刘秀去。没想到严子陵听完刘良的话，手捋胡须，面带笑容，对着泗水王刘良说：千岁呀，我看殿下到长安赶考是个良机，再说这次开科取士，天下的英雄豪杰齐聚长安，殿下到那长安城也能多

殿下千岁也应该出门去闯荡闯荡，这样也能够增长经验阅历，更是件好事啊！我想殿下去的。泗水王刘良一听就急了，刘孝在旁边乐了，看了看泗水王刘良，心说叔父怎么样？我师父让我去。刘良真急呀，心中暗暗埋怨严光严子陵，你不但不拦住太子，你反而说我这么多机遇，那刘孝更得去了。哎呀道长啊，殿下年岁太小，没有多大的阅历，倘若这回上长安出了事儿，可如何是好啊？严子陵手捋胡须笑着看刘秀，王爷您看殿下聪明过人，殿下这次去长安我是非常放心的，如果王爷您要不放心，我有个办法。来呀，把他们四个人给我叫来。泗水王刘良跟殿下刘秀在这儿等着，道童儿出去了，时间不大就叫进四个人来。刘良跟刘秀一看这四个人，头一个长得八尺之躯，黄脸膛，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方，三绺墨髯，黑胡须，长得是三山德配，五岳云亭，看岁数也就在30出头，精神百倍，一团正气，头上戴着墨绿扎巾，上身穿着墨绿色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下身。

二十四五岁，也是壮实打扮。刘秀也认识这个人，姓马，名城字千里，颍阳人。第三个个儿高，身高一丈开外，长得膀大腰圆，黑黑的脸庞亮到浓眉，一双环眼，湿鼻阔口，脸比络腮刚然，是穿青挂皂。刘秀也认识这个人，姓王，名霸，字伯元，颍阳人。第四个身高也将近一丈了，长得膀大三挺，扇面的身子，黑脸膛，这人有特征，长得一脸的白圈癣，也是壮士打扮，年岁在三十开外。这个人刘秀也认识，姓冯，名义，字公孙，是颍州阜城人。这四个人在观中住的时间不短了，跟老道田贝利练习武艺，都跟刘秀认识。可是这哥四个不知道刘秀就是东宫太子，只知道他姓金，名和，字文书，是金员外的三公子。这哥四个跟着老道田贝利，每人都练了一身好武艺，九长九短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邓禹胯下马，掌中一对子母龙凤双刀，马成呢使的是朝天金花槊，王霸使一口喧哗大斧，冯毅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这哥四个不但武艺好，而且人品中正。今天呢，这哥四个正在后边练武呢，严子陵陪道童儿就把他们叫进来了。哥四个走进屋中，一看屋里坐着是白水村的金员外跟他的三公子金和，都认识吗？大家就彼此施礼，然后落座了。邓禹就问师父，请问您把我们四个人叫来有什么事情吩咐？严子陵用手一指邓禹、马成、王霸、冯毅。邓禹呀，王霸、马成、冯毅，我不是跟你们四个人早就商量好了吗？这回王莽在长安城八月十五开科取士，你们要到长安城前去赶考，中了功名之后做了王莽的武职官，将来带兵利用机会把王莽的兵将劝反了，好扶保汉室宗亲兴兵灭马。你们虽有志向，可是你们上哪儿去找一位汉室宗亲呢？邓禹看了看王霸，王霸看了看马成，马成看了看冯毅，四个人心说，师父啊，这是咱们师徒的秘密呀、啊！您怎么当着金家父子就说出来了？倘若走漏风声，咱们的命可全都保不住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吗？可是作为徒弟也不能埋怨师父。这哥四个就瞧着隐士严光、严子陵，严光心里明白，你们哥四个要保一位汉室宗亲灭莽复汉，可是你们找不到汉室宗亲，我给你们找到了一位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东宫太子，将来你们保着东宫太子兴师讨贼，就名正言顺了。说到这，严子陵用手一指刘秀，看见没有，就是他。不知道的以为他是金和金公子，其实不是，他是在白水村隐姓瞒名，他的真名实姓是刘秀、刘文书，他就是东宫太子，七岁逃出长安，如今隐居白水村已然九年了。哎呀，这哥四个心说，师父您这嘴可够严的，我们跟刘秀在一块练武认识也有九年的时间了，就知道他是金和金文书，万也没想到他是东宫太子刘秀啊。四个人赶紧给刘秀跪倒十礼，参见太子殿下。刘秀一一打理相还，用手相搀。老道严子陵用手一指四世王刘良，告诉你们，这位也不是

金元外金良，他是大汉泗水王刘良，也是隐姓瞒名隐居白水村。没别的，哥四个赶紧给千岁施礼吧。刘良用手相搀，四位壮士请起，谢千岁。四个人往后一退落座了。严子陵就跟这几个人说，现在殿下打算到长安城赶考，泗水王千岁放心不下，我把你们哥四个找来商议商议，想命你们保护殿下前往长安，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四个人全都站起来了，师父，我们久有兴寒灭莽之意，殿下长安赶考，我们理应当保驾前往。严子陵跟刘秀一听这哥四个全都愿意去，心中非常高兴，但是泗水王刘良仍然不放心。严道长啊，殿下这次到长安城赶考，要出了差错可如何是好啊？千岁您放心，我有几句话告诉殿下，只要殿下记在心中，管保万无一失。刘秀赶紧抱拳拱手，师父，请问您嘱咐我哪几句话？殿下，你记住了，当杀不杀，当射不射，杀之有损，射之有威。刘秀点了点头，师父，您这四句话我明白了。到了长安城，上至王莽，下至佞臣，该杀的人多了，该射死的人也多了。不过这个时候报仇时机未到，如果我要杀了他们，不一定准能报得了仇，碰巧了还没准把命搭上。所以您嘱咐我，当杀不杀，当射不射，杀之有损，射之有威。好，殿下是个聪明人，只要你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这样大家就商量好了，刘良陪着刘秀回归白水村，把东西收拾好了，第二天又到了富春山。邓禹、马成、王霸、冯异也收拾好了东西，君臣五人带好了路费，跟严道长、泗水王刘良拱手作别，就骑着马离开富春山，直奔长安。这一路之上呢，只不过小行夜宿，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天就到了长安城了。君臣五人就住在宣平门里连生老店，一路劳乏呀，在殿中就休息了几天。等歇过来了，邓禹、马成、王霸、冯异就到兵部大司马衙问投文，也就是报了名了，领了回文，回到殿中就等着赶考了。这时候呢，正是七月底，八月十五开科取士，各郡各县的举子全都来长安城赶考，长安城大小的客店都住满了。刘秀呢，每天跟这哥几个练练把式，熟悉熟悉功夫，什么事也没有。这哥几个呢，有的觉得闷得难受，有的就觉得没事，踏踏实实陪着刘秀。刘秀这个人非常小心，处处留神，恐怕让外人看出自己是东宫太子来，虽然闷得慌，也住在殿中不出去，觉得店里很踏实。邓禹、马成、冯异这三个人是谨言慎行的人，也不愿意出店到各处走走。可是王霸这人不行啊，王霸这人脾气跟别人不一样，他这人好动不好静，王霸老在这待着他闷得慌。这天吃完了早饭，君臣五个人在屋中喝茶说话，这王霸呀就找话说，哎，邓大哥，哎，你看我王霸的武艺如何？邓禹一挑大指，兄弟，你武艺不错呀。胯下马掌中一口喧哗大斧，是员大将之勇。那么，您说我能不能中这头名状元？

哎呀，邓宇、邓仲华摇了摇头，微微一笑：“王八呀，你可要知道，这回天下豪杰齐聚长安，能人背后有能人，你别认为你武艺高就能得状元。我看呐，你的本事中不了头名状元。哎，我要是中不了，那我这趟长安城不就白来了吗？怎么能说白来呀？”你也来趟长安，看见长安了。哎呀，邓大哥呀，这长安天子脚下，帝王都城，风景跟别处不同。咱们来长安不逛长安，这不是白来一趟吗？再说我中不了功名，嘿，我也得上外边开开眼呢。邓宇明白，王八是想出去逛逛。邓宇没说话，也不好意思拦他，就拿眼睛看了看刘秀。刘秀也明白，刘秀也不好说什么，就冲着王八点了点头。王八高兴了，哎，张大哥，怎么着？咱们出去溜达溜达，逛逛长安。王贤弟呀，你要出去玩，可得处处小心，可不能招惹是非呀。好吧，我出去就听张大哥你的。就这样，君臣五人商量好了，带了些散碎银两，换了衣服，由打屋中往外走。走到了店门口了，店家赶紧迎上来了：“哎呦，几位客爷，您这上哪儿啊？”邓宇说：“我们初到长安，到外边逛逛。”客爷，您几位要去逛热闹，我跟您说，您不如啊到宣平门外头看看。出宣平门外不远，有座大庙叫古洞祠。哎呦，这古洞祠是个大庙会，每年7月15开庙，这里边什么热闹都有，烧香的呀、还愿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可热闹了。那是长安城最大的庙会啊！几位，您干脆去逛逛古洞祠吧。好吧，既然如此，我们就去逛逛古洞祠。可以。您几位出了宣平门，您瞧，屡屡沆沆的人群都是去逛古洞祠的，您就跟着人群走，一会儿就到。好，店家请回吧，我们少时便归。邓宇说完了之后，君臣五个人离开了店房，就出了宣平门。等出了宣平门一看，这人群呢，全都往一个方向走，这人是越来越多。君臣五个人随着人群就到了古洞祠。呵，好大的一座庙院了，古树高耸，插入云端，殿阁巍峨，非常雄伟。这山门这儿呢，出来进去的这人就跟穿梭似的。君臣五个人就跟着人群挤进了门，到里边一看，是人山人海，什么推车的、担担的、咕噜锅打字的、卖米的、卖面的、卖针的、卖馅的、卖柴的、卖炭的、卖鸡的、卖蛋的，做什么买卖的都有。可是一看正殿的门锁着，没人烧香。再一看东陪殿、西陪殿也上了锁，烧香的人三个一球，五个一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刘秀君臣一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这回可坏了，王霸、王伯元要大闹古洞祠，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咱们不绕弯子，就聊一件每天都在发生、每个人都躲不开的事儿——文明交通出行。有人说呢，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文明是城市的温度，这话不假。我们每天出门，不管是走路、骑车、坐公交，还是自己开车。

车，只要上了路就是交通参与者。既然参与其中呢，就得守规矩、讲文明、懂礼让。因为每一次出行连着的不只是目的地，还有一个家庭的牵挂，甚至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咱们先从行人说起，走路看起来最简单，可最容易出问题的往往就是简单的事儿。红灯亮了，有人觉得没车闯一下没事儿；斑马线在旁边，有人偏要翻护栏超进度；过马路时，有人低着头看手机，耳朵里塞着耳机，完全不管周围车来车往。这些行为呢，看着是省了几十秒，实际上是把安全交给了运气。可运气这东西靠不住，尤其是带孩子的家长，您的一举一动孩子都看在眼里。您闯一次红灯，孩子可能就学会了红灯可以闯；您翻一次护栏，孩子可能就觉得规则可以破。文明交通很多时候呢，不是讲大道理，而是大人做给小孩看，老人做给年轻人看。红灯停，绿灯行，走斑马线，不翻越护栏，不低头看手机，这些小事做好了，就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再来说一说骑车的朋友，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方便、灵活、省钱，但灵活不等于随意。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随意横穿，这些行为不仅危险，而且违法。特别是电动自行车，速度不慢，可保护却很少。头盔不是戴给交警看的，是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别嫌麻烦，别嫌热，别觉得就一小段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还有呢，骑车时候不要看手机，不要戴耳机听音乐，不要单手扶把，不要突然猛拐，转弯前伸手示意，夜间打开车灯或者贴上反光条。您让别人看见您，别人才知道怎么避让您。文明骑行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不闯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靠右行，不看手机不分心。接下来要说开车的朋友，握着方向盘就握着一份责任，系安全带这是最基本的，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这是底线。开车不看手机，这是必须。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呢，有人一边开车一边回消息，有人堵车就烦躁，有人被超车就较劲儿，有人看到行人过斑马线不但不让，还按喇叭催。这些行为说轻了是不文明，说重了就是拿生命在开玩笑。礼让斑马线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而是法律规定的必答题。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应当停车让行。您让一步，行人心里暖一步；您抢一秒，危险可能近一分。还有呢，开车门前一定要先观察后方，别让开门杀伤了骑车人。雨天减速慢行，避免积水溅到路人。夜间会车关掉远光灯，给别人留出视线，也是给自己留出安全。其实呢，文明交通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行人、骑车人、开车人都是交通链条上的一环。您抱怨别人不守规矩的时候，也想想自己有没有图过方便、抢过时间、存过侥幸。文明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落在脚下的行动。它可能就是等红灯时多站的那几秒，是斑马线前踩下的那脚刹车，是骑车时戴好的那个头盔，是开车时放下手机的那份自觉。我们常说呢，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可平安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它需要每个人一点一滴去守护。今天开始呢，咱们不妨给自己定个小目标，走路不闯红灯，骑车不逆行，开车不路怒，斑马线前主动让一让。您的一个小举动，可能就会避免一场事故，温暖一个路人，守护一个家庭。文明交通从心出发，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愿我们每一次出门都能带着文明上路，愿我们每一次回家都能带着平安进门。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文明交通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不超速，不酒驾，不车外抛物。非机动车请戴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遵纪守法，安全有序，文明出行，平安到家。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0: 7年前，国际顶级战略科学家王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祖国。这个决定让当年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了100海里。
11: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建设。
10: 归国7年，他拼尽全力追赶世界的速度，出差坐最晚的航班，每天工作到凌晨。他的不眠点亮了吉林大学地质工5楼不灭的灯火。
12: 大家要说过什么，当我站在地质工5楼这个位置上，我心特别的踏实，我找到了那种归属感。
10: 归国7年，黄大年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
13: 很郑重地告诉我说，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报效祖国，更有价值。
10: 归国7年，他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砥砺前行的价值航标，以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与祖国一起澎湃。
14: 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王大年。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源，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肩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友。
1: 东阿阿胶吉林药业有限公司依托长白山道地药材和中国梅花鹿之乡等资源禀赋，发展势能持续释放，全力打造东北地区现代化中药制剂产业新标杆。
0: 东风梅花鹿养殖系统入选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1: 我县秋收工作高歌猛进，广袤田野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热潮。以下是详细内容。东阿阿胶吉林药业有限公司于2026年6月落户东风后，依托长白山道地药材和中国梅花鹿之乡等资源禀赋，发展势能持续释放，全力打造东北地区现代化中药制剂产业新标杆。走进东阿阿胶吉林药业，中药提取、制剂、包装等七大车间有序运转，智能化生产线稳定生产，原料投料到成品下线，各工序严格执行生产管控规范。梅花鹿、鹿茸、人参等道地药材在这里加工成高品质中成药产品，传统中医药技艺与现代制药科技在流水线上深度融合。作为华润集团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布局东北的重要一环，东阿阿胶吉林药业从落地之初就把目光锁定在梅花鹿上。依托东风梅花鹿特色资源，企业深耕男性滋补与中药制剂两大方向，建成了中药提取、多剂型药品生产、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中药制造体系，源头可控、全程可塑、稳定可靠。企业为原料供应保障立下三条硬杠杠，让每一味药材都能追根溯源。目前企业已具备八大剂型药品生产能力，拥有61个国药准字药品批准文号，打造出皇家围场1619高端男性滋补品牌，并推出四子田青胶囊、参茸口服液、鹿茸口服液等经典补益制剂。企业年提取药材能力3750吨，预计项目年产值可达2亿元，到2015年末产值达到20亿元。随着产能进一步释放，企业正向着东北地区规模领先、剂型齐全、资质最优的现代化中药制剂生产企业目标加速迈进。
2: 下一步呢，我们东阿胶将持续采购我们东风县道地梅花鹿原料，以及我们吉林长白山我们的人参等优质的中药材，严格生产过程管控，保障产品品质。同时呢，我们也会陆续推出我们一系列的围绕我们梅花鹿的一系列的产品，丰富我们梅花鹿的产品矩阵。同时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加大研发投入，以科技创新引领我们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全国共有88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东风梅花鹿养殖系统成功上榜。这份国家级认定既是对东风源远流长的梅花鹿驯养历史的充分肯定，也为我县梅花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东风是远近闻名的中国梅花鹿之乡，梅花鹿驯养繁育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史料记载，清代这里便是皇家围场，设立官山专门驯养梅花鹿，皇家猎鹿古法采茸的传统在这里代代传承。数百年来，当地群众不断累积选种、繁育、饲养的实践经验，逐步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东风梅花鹿养殖系统。这套传统养殖技艺融合了物种保护、驯养繁育、鹿产品加工利用等完整体系，是珍贵的农业历史文化财富，传承不止，发展不息。立足这份宝贵的农业文化遗产，东风县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一方面守护梅花鹿优良种质基因，留存传统驯养经验，另一方面依托历史文化资源延伸梅花鹿全产业链条，从鹿产品精深加工到鹿文化文旅体验、文创产品开发，推动古老的养鹿传统对接现代化市场，让百年养鹿文化活起来，产业强起来。据了解，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主要发掘、保护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的传统农业系统，

0: 东风梅花鹿养殖系统成功入选，进一步擦亮了中国梅花鹿之乡的金字招牌。我县将以此为契机，持续做好以产保护、种质保护、文化挖掘、产业转化四篇文章，让历史悠久的梅花鹿养殖文化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强大优势。金秋沃野，稻谷飘香。
1: 当前正值秋收冲刺关键阶段，我县秋收生产全面提速，稻耕猛进，广袤田野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热潮。在南屯矶镇种粮大户张荣新家的地块里，收割机往来穿梭，不远处的水稻田，水稻收割机匀速推进，一气完成收割脱粒作业。今年，张荣新种植了6公顷玉米、11公顷水稻。
2: 依托大型农机开展全程机械化作业，省去大量人工，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现在玉米和水稻都到了最佳的收获时机，我们用收割机收割，省时省力。我们也正在抓紧时间抢收，早日把粮食拉到家。
1: 建国粮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水稻基地里，也是一派繁忙景象。 大型农机大显神通，替代传统人工劳作，实践收割、脱粒、清杂同步完成，省时省力高效。多年来，国粮合作社深耕优质水稻种植，坚持绿色种植模式，依托大型农机装备，不仅管好自有种植地块，还为周边农户提供农机托管代收割服务，带动周边农户一起抢抓秋收，减损增收。 从连片大田到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我县各乡镇秋收生产井然有序，如火如荼，处处涌动着强劲的秋收热潮。今年我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稳定在184.04万亩，其中玉米159.44万亩，水稻16万亩，主粮产业根基扎实，粮食生产基本面持续稳固。 为确保秋收工作顺利推进，我县统筹调配农机力量，组织农机合作社、家庭农场发挥机械化主力军作用，紧盯天气变化，合理调度农机，错峰开展连片收割，规范秸秆处理，全力以赴推进秋收作业。预计10月底前全面完成秋收工作。
0: 10月13号，我县首届初中校级排球邀请赛圆满落幕。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来自全县各初中学校的13支代表队、156名运动员齐聚赛场，同台竞技，以求会友、以赛促练，展现出我县青少年良好精神风貌。本届赛事由县教育局、县文旅局联合主办，比赛采用分组循环加交叉淘汰的混合赛制。 赛场上，各队队员配合默契，攻防有度，发球、垫球、传球、拦网、扣杀等精彩场面接连上演。大家在切磋中提升球技，在交流中增进友谊，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青春风采。
3: 经过激烈角逐，县第4中学代表队凭借稳健发挥摘得桂冠，和平中学、永和中学分获亚军、季军。赛场上，大家相互鼓励，默契配合，认真拼好每一分，让我真切感受到排球运动团结协作的魅力，也更加理解坚持与拼搏的意义。今后我会继续热爱运动，保持拼搏的劲头。
4: 这是一次特别珍贵的参赛经历，赛场上每一分争夺都极具意义，不仅锻炼了我们的临场应变能力，更让我深刻体会到了排球运动团结协作的力量。今后我会继续坚持体育锻炼，把赛场上拼搏进取、永不言弃的精神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中。
0: 作为我县首届初中校级排球邀请赛。 本届赛事不仅为各校搭建起校际体育交流的崭新平台，更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参与球类运动的热情。下一步，县教育局、县文旅局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持续深化体教融合，不断完善校园体育竞赛体系，常态化开展体育赛事活动，引导青少年坚持体育锻炼，强健体魄、磨练意志。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县域教育、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5: 当前，空气干燥，风力偏大，天气活险等级持续走高。在此，温馨提示广大群众。

0: 露天焚烧秸秆危害大、风险高、违规违法，请自觉遵守禁烧规定，科学处置田间秸秆，共同守护全县消防安全和蓝天碧水。一、认清危害，守住安全红线。露天焚烧秸秆产生的浓烟粉尘会污染空气，破坏人居环境，同时刺激人体呼吸道，损害群众身体健康。秋季天气干燥，风力大，田间火势蔓延速度快，极易引发连片火情，引燃周边植被、农田及房屋设施，造成财产损失。此外，浓烟会遮挡路面视线，降低通行能见度，极易诱发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二、严守规定，杜绝违规焚烧行为。全县农户应严格遵守全域秸秆焚烧相关规定，严禁在禁烧区域焚烧秸秆、荒草、枯枝落叶等可燃物，杜绝侥幸心理，从源头杜绝焚烧隐患，守牢秋收安全防火底线。三、科学处置，践行绿色理念。全县农户应主动转变处置观念，摒弃秸秆一烧了之的陋习，采用绿色科学的处理方式，可选择秸秆粉碎还田、打捆犁田、集中收储等资源化利用模式，有效处理田间剩余秸秆，既能养护耕地地力，保障来年春耕质量，又能保护生态环境。同时，邻里之间要相互提醒、互相监督，自觉抵制违规焚烧行为，共同营造安全、绿色、整洁的秋收环境。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罗章、秦英、窦一虎、小磕巴嘴程千宗、宋万、刘良。大伙高高兴兴等到了新房外头一听，我说怎么回事，这是这新房也太热闹了，这夫妻两个人打着玩呢，大伙还站住了，一开始没发现里边是真打仗，等后来一听啊不对劲儿，闹着玩有这么闹的吗？就听薛丁山那嘴里嘟嘟囔囔。

用户就感觉到不好。哎哎，别挡着了，快看看。破门而入，往屋里一看，却傻了眼。樊梨花是鼻子口窜血，那头发叫薛丁山拽的一绺挨着一绺的，那打的不成样子了，身上的衣服都抓碎了。赵一虎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了，大吼一声过去，拦腰把薛丁山抱住。我二老帅，你干什么？还不住手？心惊罗张过去也是抓薛丁山，但这阵薛丁山就像疯了一样，六亲不认啊！啊，兵啪！给罗章、秦英一人来个嘴巴，冷不丁一转身，把窦一虎还摔了个个子，回手抄起椅子奔樊梨花脑门子就砸。梨花往旁边一闪，哗！这一椅子砸到砖地上，多大的劲儿，把砖砸碎了，椅子腿都摔折了。仗着这帮人多呀，把樊小姐这才护住，那面把薛丁山也给捂持住了。薛丁山气得咣咣咣拿脑袋撞墙，嗓子都喊破了。我你们少管闲事，都闪开，是冤家，你们就到近前来，别怪我薛丁山六亲不认，我要他的命。要是朋友，你们给我闪开。秦英他们捂着脸蛋子就说，我薛大哥你疯了，你先安静安静，有话说清楚，你到底为什么。哎，少说废话。薛丁山又往前扑，大伙一看拦不住，怎么办呢？快给前厅送信儿，不送信儿是不行了。谁去的？小磕巴嘴程千宗。哎，滋溜蹦院去了。你慢，等着，我去给大阿伙送信。他走了。与此同时，院里头又来伙人，谁呢？正是女眷陈金定、窦仙童、小姐薛金莲，也想到新房坐一会儿。哎呦，一看这洞房里怎么那么热闹，扒着门框往回看，哟，这怎么了？你说薛金莲说什么？一方面是亲哥哥，那方面是嫂子，把他急得直跺脚，干在这咋呼，不敢伸手。窦仙童呢，你别看在两军阵前挺勇猛，在这个场合也没词儿了。唯独陈金定这只母老虎心肠可挺热呀，大吼了一声，分开人群就扑奔薛丁山来了。过来拦腰把薛丁山抱住，像扔小孩一样，啊，去你娘的吧！啊，哗！薛丁山扔出去一丈多远，正好摔到墙角。薛丁山今儿个也急了，从地下一跃而起，用手点指陈金定：“好你个泼妇，我要了你的命！”他奔陈金定来。陈金定一看，今儿薛丁山怎么了？反常了，眼睛都站起来了，眼眉也立起来了，嘴唇都咬破了，他也有点发傻。不过呢，他不甘示弱，薛丁山过来，他跟薛丁山抱在一起，连打带咬，呼噜到一块了。这回这屋可热闹了。安且他们不说，单表小磕巴嘴程千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一溜烟跑到大前厅。这大前厅啊，离着洞房很远很远，后边发生的事儿前边根本不知道。就见大厅里张灯悬彩呀，满营众将正在这吃吃喝喝，高谈阔论。往正座上一看，正是老程程咬金，皇上、军师、大帅，开堂的四。

三宝段之贤、刘洪基、尹开山几位御总兵，周清、周文、周武、薛贤图，所有众人都在场呢。程咬金为什么坐正座呢？没人大宾宝理应当做主席，薛仁贵在侧座相陪。今天老程是格外的高兴啊，酒也没少喝呀。你想这个敬酒那个敬酒，老程这人又喜欢这套，所以这酒一入了欢肠，咬着浑身的关节都那么舒服。老程正在这白话呢，仁贵啊，你干爹办这事儿，你痛快不痛快？想当初在东辽，咱们爷儿俩就有缘了，没想到到了你的晚辈，我还这么喜欢。就拿丁山这孩子来说吧，这孩子老老实实，像个大姑娘似的。哎呀，我比我亲孩子还疼啊！我拿我亲孙子也没像对待他这样。如今又娶了个称心如意的孙子媳妇儿，我更高兴了。我就盼着多活几年，看着你们老薛家人口旺盛，将来欢欢喜喜说我老成一个好字，我死也就闭眼了。仁贵啊，你一年比一年岁数大，但盼早日平定西凉，全国一统，咱们奏凯还朝。那时候你再干二年也就辞官不做了，回家抱孙子去吧，将来你连重孙子都看得见呐。薛仁贵一听也乐，又奉承了老程几句，程咬金更高兴了。和众人正在说说笑笑的时候，小磕巴嘴程千宗跑上来了。不好了，这一嗓子把大伙全惊呆了。一看程千宗满头大汗，脸也变了色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程咬金赶紧把酒杯放下，把桌子一拍，混蛋，你说谁像你这个模样？你什么事儿？你跑这儿来咋回来？爷爷可坏呀，后边打起来呀，简直都要出人命了。薛大帅也愣了，千宗，谁跟谁打起来？是不因为贪杯过多喝醉了？不是那么回事呀、啊！新郎和新娘打起来呀、啊！我薛大哥，那把人都要打死了，樊小姐都快没气了。这大伙才听明白，程咬金呢也喝多点了，他根本就不信。认为孙子在这胡说八道，转过桌子来到程千宗近前啊，啪就揍了他个耳瓜子。胡说，今天大喜的日子，大概人家夫妻高兴在那闹着玩呢，你跑这白活什么？他不信呀、啊、你快去看看去吧，大伙都劝让的，让我来送信，你们要早去还则罢了，晚去一步把薛小姐就打死了。这回程咬金相信了，孙子再顽皮，在这个场合当着这么多人敢胡说吗？老程就一愣了，心说为什么呢？他妈丁山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大喜的日子你早不痛快、啊、我去看看。众将呼啦朝站起来，都想跟着去看看。你想皇上能去吗？军师和大帅能去吗？只好让这帮人去。大家欠身离座，慌慌张张赶到新房一看，可不是了，屋里的灯光晃动，人影摇摇，又喊又叫，劈腾扑腾还折腾。程咬金这一着急也忘了自己多大岁数了，连跑再颠闯进屋里头，高声喊喝，怎么回事？

他娘的给我住手！大家回头一看，援兵来了，这才松了一口气啊，呼啦朝往两旁一闪，让老程进来。程咬金这么一看，孙子说的一点不假，樊小姐在墙角那地下坐着，也不知哪破了，满脸都是血呀，头发散乱，头上戴那些首饰满地都是，哭的已经成了泪人了。薛金莲、窦仙童、陈金定正在这劝，那帮年轻的呢抓住薛丁山，就看这薛丁山嘴唇也破了，脑袋上还净包，不知道是自己碰的还是别人打的，那衣服也都扯碎了。程咬金看看这看看那，来到薛丁山近前，小子，你有斧不会降啊，大概斧多了把你烧的吧，怎么回事？这是为什么？你为什么打樊小姐？哎，你小子他妈太不是东西了，你说今天你不说清楚，我绝饶不了你。老程这叫拍老枪，寻思一顿拍薛丁山能老实，万没想到薛丁山就像疯了似的，管你是谁，他一看是程咬金，火撞顶梁门呐、啊，把秦营罗章众人推到一边，大踏步噔噔噔噔噔来到程咬金面前，把胸脯一拔，脖子一挺，老千岁，你来的正好，我正想找你去，你办的好事。老程一听这话什么意思？丁山呐，我办什么错事了？你指鼻子指脸教训谁呀、啊？我怎么对不起你？嘿嘿，老千岁，我多谢你给我保的媒呀、啊，我多谢你这个媒人，你可缺了八辈损德。薛丁山这句话说的过分，不管怎么说，你不能这么宅背程咬金。那老程在皇上的面前都说一不二，就连皇上跟他讲话都有分寸的。你说一个晚辈人指鼻子道脸就这么一说，程咬金哪挂得住？老程火往上撞，把巴掌抡起来，啪，就给薛丁山来了一下子。小兔崽子，我教训教训你。薛丁山当然不敢还手了，冷笑了一声，老千岁打得好，来，您打，你随便打，我打你怎么的、啊、又给薛丁山来俩嘴巴。薛丁山索性把头一低，就撞程咬金，你打你打，给你给你。哎呦，把程咬金气的叫薛丁山给顶到墙上了。本来老程就胖，再多喝点酒，跑到这儿来就有点上不来气儿，叫薛丁山这顿雷烟火炮好悬没把老程气死了，脸也变色了，胡子也撅起来了。程咬金晃着脑袋，烦了烦了，薛丁山的你个小狼崽子，今天你跟我说你为什么打人，你要说出道理来情有可原，要没有道理，打我程咬金这说也完不了。老千岁，你爱完不完，你甭问我，你问樊梨花去，你问得着吗？我呀，我你这小子比疯狗还横啊。好，我跟你说不清讲不明，有管你的，我告诉你爹去。程咬金没想到来了个烧鸡大窝脖，拍没拍住，让你给顶了一顿，实在觉着骑虎难下呀。他晃晃悠悠到了院里头，众人怕他摔倒了，赶紧把老程给架住了。程咬金从来没着过这么大的急呀、啊，这种事情不常见。出来薛珍贵三赴法场两入天牢的时候，老程真着急了。出来那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了。

程咬金等到了大前厅，一见着薛仁贵和皇上军师，老程把脚一跺：“薛仁贵，薛礼，你那儿子你怎么教育他？他眼里的还有没有老前辈？”我程咬金是寒心到底呀、啊，这个畜生可把我气死了吧！程咬金从来不给添油加醋，今天是真气急了。薛仁贵就问怎么回事，两旁的人做了补充。薛大帅闻听火旺上撞，心里说话：薛丁山哪、啊、薛丁山，咱哪是父子，咱们是冤家，从你降生那天咱家就没得好啊。哎，当初你怎么就不死呢？王禅老祖也瞎了眼了，非救你干什么？我们家要没有你平安无事，自从你回来之后就没得过好啊。我为你上了多大的火，招了多少急，到了今天你还不叫我省心呢？你这是作什么呢？大敌当前，我们打仗还打不过来呢，六国三川的人马时时刻刻就想把我们吞掉，你说你想过这些事儿没有？你什么都不顾啊，心房之中大打出手，这还了得吗？程咬千岁这个人我知道，但有一线之路，他绝不会翻脸，而且疼你疼到什么程度，比亲爷爷还亲呢、啊、你要不把他气急了，能把他气成这个模样？薛仁贵想到这眼都红了，吩咐一声：“来啊，酒席撤下。”这回好，大喜的事儿不喜了，酒席撤掉，元帅升了堂了，吩咐中军官拿着大令，把小冤家薛丁山给我带到堂上。中军官一看大帅真急了，不敢耽误，怀抱大令带着亲兵赶奔后院，来到后院把大令往空中一举：“腰带！”薛丁山听着，大帅有令，叫你到前厅回话。薛丁山一听也有点发傻，你看别人怎么劝怎么说，那是私事，令箭一下变成公事了，抗令不遵掉头之罪啊，他再命也命不过去。但是薛丁山心里头120个不服，心说爹你也得讲理，我这一肚子话非得说明白不可。

把帽子正了正，袍子抖了抖，来到帅案的前头，躬身施礼。副帅在上，儿薛丁山参见副帅。薛仁贵一看薛丁山，脸都气变色了。薛仁贵手都凉了，把虎胆一拍，啪！薛丁山，有罪便知，无罪不晓，而不知道身犯何罪啊？合着你没罪呗？我问你，因何大闹新房，怒打樊小姐？你为的是什么？你说，你这次成心是奉旨完婚呐？皇上发的话呀，这不万岁在这儿呢吗？你打樊小姐，心怀不满，就是鸟翅。爹爹，您爱怎么说怎么说，您说我抗旨也好，抗令也罢，而我打了，不但现在打，将来打，我非把他打死不可，而我没有错。你说这薛丁山也驴

0: 您把我杀了，我一点怨言都没有。不过您要说我打的不对，我死了也不服。
1: 嗯，
0: 那你说，你为什么打樊小姐？爹爹，最好您把樊梨花叫来，您当面问问。旁边啊，皇上也急眼了。丁山，怎么所问非所答呀？你看看你把你爹气成什么样，你有什么话你就当众讲来，朕也要明白明白。快说吧。
1: 遵旨。
0: 陛下、军师、爹爹、各位，包括我程爷爷在此，您听听，你们先问问樊梨花，她有没有丈夫？她是个有夫之妇，她为什么瞒着我？这是头一件事。另外，大家都知道，问他父亲上哪儿去了，问他两个哥哥上哪儿去了，他怎么说的？他说嘛，新晋县官投降，有点情面难却，到家乡去躲避几天，啊，让咱们这办喜事，办完了之后嘛，派人去请，给他抹抹面子，是这么讲的不？结果他爹根本没上家乡，他哥哥也没去，而是被他杀了。众位不信，到后花园东北墙角去看看，棺椁尚在，就在眼前。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你，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听听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小脑瓜照壁，拼图的丁猛熊偷着告诉他，有一条黑影鬼鬼祟祟进了咱们公馆了，现在在哪儿藏身不知道。赵弼啊，又相信又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呢？因为丁猛熊、杜克熊都是傻家伙，浑着呛呛的，别晚上了蒙灯转向胡说八道，也许没看清，这是不相信。但又相信，事之多事之秋啊，多个心眼儿比麻痹大意要强，所以赵弼没有张扬，决定自己去看一看。

他以上厕所为名，转到官房的后墙，往左右看看没人，满天的星斗。赵壁的轻功没有比他，脚尖点地是腾身而起，跟蚊子一样是鸦雀无声。往房坡上一看，没人，心说怎么样，兵猛熊这小子没看清吧？哎，但又一想，别，我仔细的看看。他又转到配房，这回一看呢，把赵壁吓一跳，就看配房的后坡上趴着个人，脑袋在房脊上。这个人周身上下穿青挂皂，是绢帕罩头，背后背着刀鞘，胳膊肘底下压着刀，他怕有反光的地方，用胳膊肘挡着，正聚精会神往官棚里看着。赵壁的出现，他是一无所知。赵壁可呀呵，谁呀、啊、这是？他这偷听来了，你想干什么？赵壁真想跳过去伸手将他拿货，但又一想，我这两下子我抓不住人家，人家反倒把我给抓住了。哎，别着急，看着样这小子一半会儿不能离开。赵壁没言语，下了房，顺着火道回到屋里了，一边走一边哼着小曲系裤子。哎，这肚子说放出去啊才痛快一点。嗯嗯嗯嗯嗯，哎呀哎呀，舒服多了。大伙瞅着都笑。赵壁凑到黄天霸近前，老兄弟啊，先别看我啊，假装没那么回事，你光听我说。配房上趴着一个贼，好、哦、几个，一个看见的一个，这小子不知是哪儿来的，是不是应该把他逮住？太应该了，这活交给你了，你哥哥甘拜下风。妥了。黄天霸抓贼太有能耐了，用眼睛告诉张景龙和钱亮，一使眼神俩人明白了。这仨人也假装上厕所，哎，等离开这屋了，转身到火道，钱亮和张景龙就问怎么回事。黄天霸往房上一指，伸了一个手指头，这俩小伙都聪明啊，马上就知道有贼。黄天霸告诉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我上房。就这样，黄天霸转到后方山，飞身经上房，往厢房的后坡一看，果然不假。赵壁看得非常清楚，有一个人也没察觉，还抻着脖子往官房那屋看着呢。黄天霸一看，行了，小子，我看你往哪儿跑，非把你逮住，问一个水落石出。现在黄天霸离着这个人呢，能有两丈远，要轻手轻脚的过去，再轻他也能听见，因为人身上有重量，100多斤呢，踩到瓦上能不发声音吗？不行。把他惊跑了就麻烦了，看来就得把自己弹射过去，两丈多远点，要使点劲儿还差不多少，那也就是黄天霸轻功棒极了。量好了尺寸之后，黄天霸舌尖一顶上牙膛，身子往上一挺，双腿一揉，就一丈七八，把腿再一抬，正好够上，肉一声落在这人身后了。等这人刚扭头一看，黄天霸的腿到了，嘡就一脚，哎呀我的妈，把这主整个在房上踹地下去了，哗嚓一跟头摔到院里了。这家也不含糊，摔到地上之后是摔的后腰，人家使了个元宝壳的跟头，会摔，要四行拉天的下来，古代那房子又高，非摔坏了不可。人家会摔没说，元宝壳，双胳膊抱住脑袋，双手护住后脑勺，双腿一屈护住前心，脚后跟护住阴裆，这摔是元宝壳的跟头。
能减轻分量，所以这主就会这套。通后腰一展臂，紧跟着往上一掌身，还打算上房逃走。张景龙和钱亮早都准备好了，能叫他走吗？两个人好像狸猫捕鼠相似，长长就跳过来，还没等这家伙上房呢，让两个人就给逮住了。拧胳膊拽大腿，一啪一下把小子啊，叮当就两拳，咣咣就两脚，拧胳膊给捆上。黄天霸从房上也跳下来了，屋里的人大部分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听这院里一阵的骚乱，赶紧出来了。到外头一看，逮住了。金大力还问老兄弟怎么回事，一会儿就清楚了。先别开会，把他整进来，整进来。先别惊动十的人，咱先过一趟。哦，大伙这才明白，闹了半天抓住个贼。关泰心里头高兴，嘿，真是英雄豪杰辈出，这公馆里全是高手，抓得干净利索。刚一听这声，呆住了。我要在这儿，我真能长能耐啊，我怎么就没发现呢？关泰是自愧不如。正这时，闪目关桥推进了这个主，绢帕掉了。看这张脸，小脸宽脑门，尖下壳，豆鸡眉，小圆眼，鹰钩鼻子，薄嘴片，稀不楞登，有点糊，在40岁左右，长得挺透溜，两个眼睛糊糊的，那个意思还有点不服不忿，拿绳勒着，周身上下一套夜行衣，有人把他的刀也拎进来了。跪下，他妈跪下！这家伙还挺倔强，把眼一闭，脑瓜一拨了，就好像没听见。叫你跪下，你听见没有？哎呀哈，你还挺行呢你啊！你想想，他不得找亏吃吗？这帮人往上一闯，是拳打脚踢，叫金德利在腿肚子上趟一脚，扑通他就跪下了。妈的嘞！到了这儿，你立什么棍儿？什么棍儿也把你撅折，龙你得盘着，虎你他得握着，懂不懂？黄天霸坐好了之后看了看他，把他推过来。黄天霸瞅瞅他，我说朋友，哪儿来的？哪个山头的？今天到了公馆，你想干什么？说实话吧，不说实话，你还出得去吗？嗯，这什么地方你是清清楚楚啊？啊，说说。赵碧也说说。你小子跑这儿立棍来了，一会儿你就现原形了，说怎么回事？尽管大家怎么问，这家把眼闭上了，把嘴一闭，就好像没听见，把大伙气急了，乒乓乒乓拳打脚踢，跟揍皮球和木头疙瘩一样，没有任何反应。大家审问了将近一个时辰，一句话他也不说，把赵碧给急的，你他妈是哑巴你呀、啊？啊，你不张嘴不说话，你就熬得过去吗？去到茅房，给我弄点尿来，给他灌，我看他说不说。黄天霸一看，别，心说别使那些特殊的手段，现在咱的身份跟当初不一样了。你要说在江都县还可以，那么在苏州府呢也勉强，现在咱的身份不同了，你小名游击将军，有品级的，我是副将，这屋里的人都官一下子，受了黄疯子拿尿汤的灌人，传出去好说不好听，难道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因此黄天霸不同意，赵碧也就没办法了。黄天霸说：“你不说啊，好，马上禀明大人，禀明师的人。师的人刚把折子写完了，一听公馆抓住个贼，大人进行审问，没说。你说半夜。”

啊，打得他狼哭鬼嚎，非得上大刑，没那个必要。大伙也累了，识的人告诉把他压起来，临时先压起来，明天再审。咱书说简短，一连审了他两天，这家真梗呢，一句话没说，你爱怎么打怎么打，我就是不言语。这玩意儿你有千条计，他有一定之规，他一摆这肉头阵，大伙还真就没辙，瞪眼问不出他是个谁来。官太都参加了，官太小伙子眼珠转悠转悠，有主意了，跟黄天霸说：“师兄啊，我发现这个贼有一定的主心骨，要不就是他身份太重要了，他不敢暴露，他要说出来事关重大，正因为这样，咱才要急于撬开他的嘴巴。您说是吗？”“是啊，我也着急。”看这样，这小子有一定的主意啊，宁愿咱把他打死，他只字不吐露。我倒想了个办法，您看行不行？说吧。这么办，我是生脸的，他认识你们不认识我，我刚来，能否把我扮成个贼，跟他压他一块儿，方便的机会我探听探听，把他的实话探出来，那合适吗？那怎么办？咱得采取多种方法，甚至有必要，师兄您参考啊，我假装的诈狱了，领着他跑，他肯定能把我领到贼窝子里去，我看看他的贼窝子到哪儿，然后回来给您送信儿，咱把他们一举全歼，您同意吗？这黄天霸一皱眉，事关重大，自己不能做决定，把赵壁请来了。赵壁是智囊啊，足智多谋啊。官太把想法跟赵壁一说，赵壁翻了翻了眼睛，也未尝不可。官太啊，难为你想出这个好主意来，但是你可得受苦啊，这风险性可够大的。我告诉你啊，我发现了这个小子贼有主心骨，绝非等闲之辈，面对这么狡猾的人，你给多个心眼儿，哎，别送到嘴边把你再搭上，我们什么也问不出来。您放心吧，我还没傻到那种程度。你愿意受苦，那有什么苦受，怎么的都行，为了朝廷尽忠，为了给大人办事嘛。好的，我天霸呀，我看这事可以试一试。那大哥你决定吧。那行吧，就这么决定的。官太，咱就比方说啊，演场戏，你也是我们抓住的贼，你不必隐瞒，你就说你叫官太，你就是官家寨的人，他知道你是个谁，是不是啊？你可以说实话，你就说咱们跟官府之间有哪些哪些矛盾，我们把你们给逮来了，你怎么恨官府，怎么恨黄天霸，怎么恨我，怎么恨师的人，怎么说都行，你把他的实话摊出来，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可以暴乱，哎，我们宁愿放出一伙人去把这人也放了，你想办法跟着他到匪曹。小子，你要真这么办，你可立下大功一件，您放心吧，我肯定能做到。好嘞，咱就这么办，但是你一点伤也没有，谁能相信呢？咱是苦肉计啊，你得挂点彩。行了，您看着办，怎么挂彩？哎呀，首先你先得受点罪，找那肉厚的地方，我得给你来两下子，你可得忍着点。没说的，您来吧。黄天霸就说：“

但是赵壁手头有准儿，皮里肉外划着一大条的肉翻腾着，没伤及里边的筋骨，那一般人也受不了，那血哗就淌起来了。当时棺材那脸就有点变色了，紧咬牙，吞，拿手捂着点。棺材啊，另外脸上也给你做点彩儿，你转过脸来，得打你个开花炮。这脸上一挂彩儿，谁看得清清的？棺材刚一转头，赵壁那小拳头就抡圆了，对准棺材的五官，当就这一拳，哎呀，鼻子口窜血。再拿手往脸上一慢，也不知这伤有多重，脱了。嘿嘿嘿嘿，我小兄弟不吃苦中苦，哪有天上天呢？那把他压起来，跟抓住那贼压在一个屋里头。另外再找俩不管紧要的凑对，四个人压一个屋。就这么定的苦肉计，当天晚上把棺材推到那屋去了。这哪来的监狱？就是空房子，外边有人看着，咔吧大锁开开，把棺材跟着咕噜推进去了，一会儿又推进俩来，那俩是抓住的小土匪，不关紧要的，四个人关一个屋里了。再说棺材进了屋里的，一看墙上一盏小油灯，似亮非亮，拢一会儿目光，这才看清楚，抓住的那个贼靠墙角在那儿坐着，俩小黑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也是满身是伤，能不挨揍吗？鼻青脸肿，但这家挺坚强，一句话也不说。棺材这一进来，他瞪着俩小贼眼睛盯着棺材，又看看那俩人。棺材进来找个地方一坐，那腿也疼，屁股蛋子上也疼，把脸上的血擦擦，一会儿棺材就骂了。他妈的黄天霸，你把我杀了，赵壁有种你把我点天灯，我要怕一怕我就不姓关，再过20年还这么大个，还是好汉一条。可那俩贼进来的有点害怕，哎，老实点吧，睡他一觉，你一吵着一会儿把他们惹翻了，还得挨顿胖揍，我们俩还得陪着。妈的嘞，这胆小鬼！棺材一句话也不说，顺墙角躺下，心里头盘算着，感情这个人要成名露脸，什么事都得摊上，我是过头一道关的。总而言之，我不能给我师兄黄天霸丢人现眼，这算得了什么？他眯着眼睛盯着那个贼，那个贼一句话也不说，连动也没动。心说这小子真够有主意的，一般情况下他得凑过来问问我，你什么案子，你怎么进来的？他不问，还是不说话，我也不说话，我要主动的跟你一说话就露噱头了。这一晚上就这么过去的，到第二天有人送饭，吃了饭之后熬了一大天，日子往西转了，有人把门开开了，姓关的出来，过堂，你不不服吗？你不骂吗？他跟他屋里把棺材拽走了，拽到黄天霸的棺棚。黄天霸看了看，怎么样？一无所获呀。那小子不说话。赵壁说，怎么样，遇上对手了吧？这小子可有主意了。

0: 接茬还得往家演的戏，还回去，他不说话你也别说话，耗他个三天两日的，看这小子能不能说话。哎，好了，就这么的，当天晚上又把棺材压回那屋里头，依然没说话，一连三天那小子不言语，跟棺材一点也不亲热，就在那原窝也不动弹，但吃饭的时候他倒吃饭。棺材有点沉不住气了，问赵碧和黄天霸怎么办呢，这小子不言语。赵碧说了，棺材啊，看来第一步咱失败了，就得进展成第二步，今天晚上你就炸狱，领着他逃跑，还有那俩人，你们四个人一块跑，那俩小子无关紧要，他爱跑哪跑哪去，案子也不是那么重的，只不过是个陪衬而已，主要是这小子，至于他能不能把你领到贼槽去，那是他的事儿，也是你的事儿，就看你这戏演的成功不成功了。那怎么个演法，怎么个演法，今天晚上半夜前再说过堂，我派个人去提审你，那人一开门，你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那个人打倒在地，夺了他的家伙事，你就往外跑，临跑前带着那仨，我们在后头一喊一叫，那都是假的，你们赶紧快走，从东门跑出去。啊，我明白。双方命好扣的，赵碧想了想，叫谁去干这个角色呢，丁猛雄、杜克雄都是傻小子，非把事儿办砸了不可，孙琦他们也不行，哎，还得小老头黑世杰，他把黑世杰叫过来，小子给你个美差，老师哦，什么美差哟，今天晚上假装提审棺材，哎，你拿着钥匙去开门，开门的时候棺材乘机要夺门而出，把你打翻在地，你去那挨揍的，哟，我怎么那么倒霉哟，老师哦，怎么不给我安排个好差事，小子挨打就是好差事，你没看棺材都挨打了吗，何况是你呀，哎，另外你带着家伙事儿叫棺材好夺走，那是他的刀，你得带着，好了，老师哎，把这事就交给我喽，他去办打的事儿。赵碧呢马上倒出手来通知东门的守军，告诉他们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咱们不绕弯子，就聊一件每天都在发生，每个人都躲不开的事儿，文明交通出行。有人说呢，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文明是城市的温度，这话不假。我们每天出门，不管是走路、骑车、坐公交，还是自己开车，只要上了路，就是交通参与者。既然参与其中呢，就得守规矩、讲文明、懂礼让。因为每一次出行，连着的不只是目的地，还有一个家庭的牵挂，甚至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咱们先从行人说起。走路看起来最简单，可最容易出问题的往往就是简单的事儿。红灯亮了，有人觉得没车闯一下没事儿；斑马线在旁边，有人偏要翻护栏超进度；过马路时，有人低着头看手机，耳朵里塞着耳机，完全不管周围车来车往。这些行为呢，看着是省了几十秒，实际上是把安全交给了运气，可运气这东西靠不住。尤其是带孩子的家长，您的一举一动孩子都看在眼里，您闯一次红灯，孩子可能就学会了红灯可以闯，您翻一次护栏，孩子可能就觉得规则可以破。文明交通很多时候呢，不是讲大道理，而是大人做给小孩看，老人做给年轻人看。红灯停，绿灯行，走斑马线，不翻越护栏，不低头看手机，这些小事做好了，就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再来说一说骑车的朋友，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方便、灵活、省钱，但灵活不等于随意。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随意横穿，这些

这行为不仅危险，而且违法。特别是电动自行车，速度不慢，可保护却很少。头盔不是戴给交警看的，是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别嫌麻烦，别嫌热，别觉得就一小段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还有呢，骑车时候不要看手机，不要戴耳机听音乐，不要单手扶把，不要突然猛拐，转弯前伸手示意，夜间打开车灯或者贴上反光条。您让别人看见您，别人才知道怎么避让您。文明骑行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不闯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靠右行，不看手机不分心。接下来要说开车的朋友，握着方向盘就握着一份责任，系安全带，这是最基本的，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这是底线。开车不看手机，这是必须。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呢，有人一边开车一边回消息，有人堵车就烦躁，有人被超车就较劲儿，有人看到行人过斑马线不但不让，还按喇叭催。这些行为说轻了是不文明，说重了就是拿生命在开玩笑。礼让斑马线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而是法律规定的必答题。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应当停车让行。您让一步，行人心里暖一步，您抢一秒，危险可能近一分。还有呢，开车门前一定要先观察后方，别让开门杀伤了骑车人。雨天减速慢行，避免积水溅到路人。夜间会车关掉远光灯，给别人留出视线，也是给自己留出安全。其实呢，文明交通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行人、骑车人、开车人都是交通链条上的一环。您抱怨别人不守规矩的时候，也想想自己有没有图过方便、抢过时间、存过侥幸。文明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落在脚下的行动。它可能就是等红灯时多站的那几秒，是斑马线前踩下的那脚刹车，是骑车时戴好的那个头盔，是开车时放下手机的那份自觉。我们常说呢，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可平安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它需要每个人一点一滴去守护。今天开始呢，咱们不妨给自己定个小目标，走路不闯红灯，骑车不逆行，开车不路怒，斑马线前主动让一让。您的一个小举动，可能就会避免一场事故，温暖一个路人，守护一个家庭。文明交通从心出发，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愿我们每一次出门都能带着文明上路，愿我们每一次回家都能带着平安进门。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文明交通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手握方向盘，责任。

0: 私家车、出租车请礼让斑马线，不超速，不酒驾，不车外抛物。非机动车请戴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遵纪守法，安全有序，文明出行，平安到家。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

0: 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6: 7年前，国际顶级战略科学家黄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祖国。这个决定让当年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了100海里。
7: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他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建设。
6: 归国7年，他拼尽全力追赶世界的速度，出差坐最晚的航班，每天工作到凌晨。他的不眠点亮了吉林大学地质宫5楼不灭的灯火。
8: 大年老师说过什么？当我站在地质宫5楼这个位置上，我心特别的踏实，我找到了那种归属感。
6: 归国7年，黄大年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
9: 很郑重地告诉我说，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报效祖国，更有价值。
6: 归国7年，他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砥砺前行的价值航标，以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与祖国一起澎湃。
10: 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黄大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慈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0: 第140届广交会。

0: 电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联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0: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2: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3: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4: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5: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6: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5: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7: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8: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洮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9: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

0: 最突出的国家。
1: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3: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推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2: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4: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2: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5: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6: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徐斌业说，
8: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7: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0: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9: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9: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2: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9: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3: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 让老百姓得实惠。

0: 我们党得民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4: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2: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中

0: 医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杨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 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1: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3: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 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1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1秒的正闰秒。 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 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 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 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其他国际消息。
3: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5: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6: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
3: 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雨华、赵初楠、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百年
3: 恒源祥
2: 为您报时。
4: 杨杨杨，
5: 北京时间19: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2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针对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调查核实和研究论证，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根据国家联合调查组调查情况，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有关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等有关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处分批准权限，对相关医疗机构和责任人员违规、违纪、违法等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严肃追责问责。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一、于某衍违规、违纪、违法主要问题。于某衍在未经伦理审查和未取得患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样本检测和医学研究活动，并在未确认检测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情况下，向媒体披露不实信息，其行为严重违反医师职业道德、医学伦理规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研究，给予于某衍吊销医师执业证书、5年禁止从事医学临床研究的行政处罚，降低岗位等级处分，由副主任医师7级降为主治医师9级，给予留党察看1年处分，撤销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整合与转化医学中心特聘主任职务。二、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违规违纪主要问题。于某衍违规违纪违法问题暴露出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临床检验实验室样本管理存在疏漏、发布信息不规范等问题。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党委副书记主任刘某明、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科教部副主任王某、科研科科长朱某华履职不力。经研究，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诫勉，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刘某明批评教育，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

0: 创中心科教部副主任王某警告处分，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研科科长朱某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处理。中共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责令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作出书面检查，切实整改，并与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年度评优、评先和评审评价等工作挂钩，相应核检名额下调等次。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针对该事件暴露出的医疗机构管理不严格、规章制度不完善、作风建设不扎实等问题，将持续推进全面整治，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医疗行为、医学研究行为教育规范和监管，督促引导广大从业人员自觉践行卫生健康职业精神，更好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此刻提示：今年11月18号到19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行。今天，深圳市举行 APEC 会议，绿色出行。广大市民会议期间少用私家车，减少机动车上路。深圳市将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在会议期间实施地铁、公交票价五折优惠政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近日，四川宜宾一名炸串女摊主因为顾客发布的消费差评遭遇大量负面评价和网络攻击，最终跳河轻生离世。悲剧发生后，舆论又调转枪口围攻给出差评的顾客。一场小纠纷为什么会酿成大悲剧？先说清楚啊，差评权是受保护的，花了钱觉得菜量少、服务不好、不满意，给个差评，这个是消费者的权利，得保护。但是呢，权利不能变成武器，没有核实就贴标签煽动围攻，那就不是维权，是数字私刑。更要说明白，摊主走了不等于差评就是恶，该追责的是造谣、诽谤、侮辱、威胁、扒隐私，不是正常评价。再一个，流量是真的拱火呀，10块钱的事儿，线下几句话就能说开，到了网上呢，却成了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比赛。不问事实先站队，不讲证据先开骂，好像骂得越狠就越正义。而对面不过是一个靠小本生意养家的普通人，一个声音砸过来都难扛，更何况成千上万呢？这种失衡就是悲剧的土壤。怎么办？首先，法律得出手，真实评价照常保护，造谣、诽谤、侮辱、威胁、侵犯隐私，该罚就罚，别让维权变成网暴的挡箭牌。其次呢，平台得管事儿，集中辱骂、恶意刷屏，要及时发现、及时限制，还要快速申诉、证据保全、紧急保护的机制，不要等出了事儿才弥补。再有呢，调解渠道得通畅，10块钱的纠纷呢，不要让双方只能上网对骂，投诉有地方受理，商家有机会申辩，矛盾才不会一路升级。最后，悲剧之后呢，不该再把矛头对准顾客，开启新一轮的网暴。谁的责任交给法律，交给证据。一个文明社会，允许批评很重要，依法守住批评的边界同样重要。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原价1000多的演唱会门票，网传被炒到25万。这条新闻今天冲上热搜，不少歌迷都很纳闷啊，明明已经实行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了。

0: 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是管不住？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啊，该举办场地可以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是呢，在销售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并且标注已售。当开票即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为我们揭秘背后的灰色链条。
1: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2: 您比如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们你抢吧，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1: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2: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1: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3: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成分的一些票。
1: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届时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三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十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一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 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4: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只能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5: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再分不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个人都这种原价票几百块钱的话，他赚不到钱了。
1: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6: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0: 一张票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说到底啊，伤的不仅是粉丝的钱包，更是演出市场的公平和秩序。实名制堵住了普通人的倒票路，却挡不住内部票和代拍外挂的灰色通道。规则有缝，黄牛就有缝可以钻。想让演唱会回归音乐本身，光靠粉丝手速快远远不够啊，得把票源和规则真正晒在阳光之下。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经常点外卖的朋友有没有想过啊，骑手爬楼送外卖或者运送大件的货物，多付出的这份辛苦能不能拿到额外的报酬呢？外卖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少订单配送其实并不轻松。老旧小区爬楼，高峰时段久等电梯，或者搬运大件的重物，都是骑手会经常碰到的难题。此前呢，这些额外的劳动并没有相应计入配送收入。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难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呢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成本会不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该如何定价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带我们一探究竟。
8: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9: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难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8: 平台的难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9: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8: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9: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8: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难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难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10: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 尤其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五毛或者一块两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8: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

0: 的订单难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6.5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5.5元，难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1: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0: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2: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6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4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儿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个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他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然后。
0: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3: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行程上有一些调整。”
0: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4: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0: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办法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5: 骑手爬楼、等电梯、扛重物，这些过去被忽略的辛苦啊，如今终于被看见、被计价了。更重要的是呢，这笔钱是由平台承担，没有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让骑手干得舒心，让用户花得明白。这样的改变呢，才是对每一份劳动真正的尊重。
6: 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并且还能走保险理赔，应该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但是您知道吗？车主一旦离开现场，这保险就不一定走得通了。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一场无人伤亡的车损事故，报警、报险、有人留守，看似处置周全，可实际驾驶人已经离场，留下的是冒充驾驶人顶上去的同事。3个月后，保险公司发来的一纸拒赔通知，让70多万元理赔款落空。 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为什么不能一走了之？安排他人顶替事故核查，算不算是隐瞒事故事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7: 2025年5月，原告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单独驾驶公司名下的新能源轿车，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损，但无人员伤亡。这辆新能源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新能源商业车险，车损险保额510.8万元。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赵某报警，张某先行离开事故现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邵子杰介绍，
8: 驾驶人张某先行离开了事故现场，他安排后续事宜由公司下属李某留守现场处理。交管部门在出具首份事故认定书的时候，误将李某登记成案涉车辆驾驶人。后来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中对驾驶人的身份提出了疑问，交管部门又进一步核查，两个月后重新出具事故认定书，并撤销原认定书，确认张某为事发时的实际驾驶人，并载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张某存在酒驾、逃逸、逃避赔偿等行为。
7: 科技公司和保险公司双方前期就定损理赔进行沟通，之后科技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存在调换驾驶人、伪造事故事实为由，出具拒赔通知书，由此引发诉讼。
8: 原告科技公司诉称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并且不存在免赔事由，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70多万元及利息，而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关键核查阶段实际驾驶人离场，他人顶替报备处置事故，属于刻意隐瞒真实情况、干扰事故现场核查的行为，符合保险条款的免责情形，因而被告不应承担赔付责任。
7: 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事故情况、配合核查事故原因、性质、损失程度的法定及合同义务，不得伪造、隐瞒关键案件事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归红分析，
9: 根据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事故在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驾驶人是张某，但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尚未到场核查事故情况的关键阶段，张某没有留守现场配合调查，也没有如实陈述事故经过，而是由张某的员工李某留守现场。再结合李某向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自称是保险车辆的驾驶人这一节事实，我们认定这两个人的行为规避了公安机关对实际驾驶人的相应检验，直接导致了首次事故认定驾驶人的信息错误，也致使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核查真实驾驶人的状态和事故的成因，属于隐瞒事故事实、隐瞒关键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被保险人的法定协助义务。
7: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不少车主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就可以离开现场，委托他人全权处理事故。法官归红强调，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不能一走了之。
9: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需要第一时间对实际驾驶员开展核查，排查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以及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等违法驾驶的情况。这些核查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无人伤亡不是可以随便离场的通行证。驾驶员如果未经核查就离场，会导致事故处理的关键环节缺失，也会给之后的保险理赔遭到拒绝埋下隐患。
7: 无人受伤的车损现场，为什么不能找人顶一顶？本案中报警报险均未缺位，事故本身不存在任何虚构，而法官强调，保险法上所说的事故事实并不止于事故是否发生、损失有多大，还包括事故发生时谁在驾驶、驾驶人处于什么状态、人没逃、案不假，不等于如实告知。邵子杰说，
8: 保险活动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贯穿投保、出险、理赔全流程，不少投保人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事故真实发生，保险公司就 就应当赔付。其实保险公司不仅享有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同时负有法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协助核查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如实陈述事故经过，配合查明事故成因、驾驶人状态、损失程度等，否则可能会承担无法获得保险赔付的不利后果。
7: 如果确有紧急情况离开现场该怎么做？法官强调，完成报警报险不等于驾驶人可以自行离开现场，同时指出法律与保险合同并非完全禁止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但对可以离场的正当理由有着严格限定。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伤势审判庭庭长何刚说，
10: 驾驶员本人受伤急需就医治疗属于可以离场的合理情形，但即便如此也应当及时向交警、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存证据。如果是仅有车损的事故，出于顾及个人形象、怕麻烦、有急事等理由离开现场，均不属于法律及保险合同认可的正当离场事由。
7: 何刚强调，最稳妥的处置仍是把离场留在最后。
10: 发生交通事故，停车固定证据，报警报险，原地等候处置，确有就医等客观紧急事由需要离开的，要务必先行向交管部门及保险公司如实说明，留存相应的证据，经许可后方可离开。这些步骤看似繁琐，却是对驾驶人和被保险人自身权益的最好保护。
5: 一次侥幸离场，让70多万理赔款打了水漂，想想就得不偿失。这起案件给所有车主提个醒哈，无人伤亡不是离场的通行证，报警报险呢，也就不等同于可以一走了之。非必要不离场，真遇到急事要走啊，先向交警和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好证据，经过允许再离开，这才是对自身权益最大的保障。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随着多地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怎样科学做好流感预防，守住健康防线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专家表示，当前正值流感疫苗黄金接种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受种者呢，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之前产生保护性抗体。不同流感疫苗有什么区别？打了疫苗就不会得流感了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13: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共同流行，其中2026年第40周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疾控部门提示，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积极主动接种疫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强调，免疫力较弱人群，如孕妇、低龄儿童、老人及慢性病患者等，应优先接种。
14: 那么相关研究证明呢，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约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的死亡病例。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韦克托尔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超过乙型韦克托尔系，南方省份呢属于中流行水平，其实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接种流感疫苗可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用预防而非患病后治疗的手段是最经济有效的，也是最值得提倡的。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感染后发生重症死亡的风险高，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3: 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尽快完成接种可以在流感流行前及时产生保护性抗体。目前我国有多种流感疫苗可供接种，不同人群应该如何选择？王大燕介绍，
14: 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疟疾疫苗、3价亚单位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其中3价疟疾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包括 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人群，每剂次是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13: 专家提示，对于6月0期以上、9岁以下儿童，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未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时，应接种两剂次，间隔大于等于4周。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接种过流感疫苗，则本年度建议接种一剂。

0: 其次，接种流感病毒减毒活疫苗，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一剂次。和往年相比，今年没有四价流感疫苗。有网友担心，三价疫苗的保护效果不如四价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的价次区别在于覆盖的流感病毒型别数量不同。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索罗丹介绍，往年大家熟悉的四价流感疫苗，因为其中一个乙型毒株已多年未流行，目前流感疫苗统一调整为三价。
1: 世界卫生组织以抗原匹配为目标，结合病毒基因变异情况、全球流行形势、疾病负担、疫苗保护效果，预测北半球下一流感季优势流行毒株，形成疫苗组分推荐。2026-2027 年度北半球流感疫苗的三种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三价疫苗覆盖两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三价疫苗，四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四价疫苗较三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
0: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流感疫苗均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赵慧提示，部分人群接种疫苗后可能出现轻微的不适症状，一般会自行缓解。
2: 接种完疫苗以后，请在接种点留观30分钟，接种部位要保持24小时持续的干燥，接种部位出现了红肿、疼痛、发痒或出现了低热，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经过降温、多饮水和适当休息后可自行消退。
0: 有人认为，以往打过流感疫苗或者今年已经得过流感就不用再接种了。专家表示，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至8个月，所以建议每一流行季都应接种流感疫苗。同时，同一个流感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即便近期已经感染过流感，仍然有感染其他亚型病毒的风险，仍然建议接种流感疫苗。有人觉得接种疫苗仍然可能感染流感，因此接种疫苗作用不大。对此，王大燕表示，
3: 每年在流感流行季来临前接种疫苗，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发生重症的风险。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降低学生等群体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因为个体差异，有些人接种流感疫苗后还会感染流感，不过症状会减轻，因为流感疫苗可以减少感染、减轻症状、减少发展为重症的风险，降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4: 这流感疫苗啊，虽然不是金钟罩啊，但是它是目前最靠谱的一道防线。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尤其不要拖，他们抵抗力弱，一旦中招呢，重症的风险更高。那么今年的疫苗统一调成了三价啊，防护效果一点也不打折。趁着流行季还没来，早一点把这一针安排上啊，全家都踏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4号到15号凌晨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最新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此前一天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对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等地的燃油储存和运输设施发动了军事打击，称这些设施呢被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随后宣布呢，将沙特石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发现，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
6: 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

0: 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打，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1: 那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14号稍早时，该组织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14号晚，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合作伙伴目前已无法接触到塔伊兹超过60万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的民众，其中包括超过20万妇女和儿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兴春观察发现呢，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判断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英国方面啊，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呢，全国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载荷兰的总部大楼在遭遇袭击之后呢，大火蔓延至多个楼层，首席执行官办公室所在的楼层损毁严重，部分天花板已经坍塌，窗户和门被炸飞。办公园区目前仍正常运转，但是呢，部分员工已经被要求居家办公。那么也有消息说啊，这个该公司的部分职能已经转移到了全球各地的办公室，直到14号凌晨，大火仍在持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这一轮沙特与胡塞武装互袭能源设施，本质是一种经济战，双方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
3: 沙特领导的联军声明是要削弱胡塞的导弹和无人机的燃油供应链，燃油可以说是胡塞远程打击的命脉，切断储备和运输呢，就能够压缩袭击的频率。胡塞武装打击阿美的设施可以说是成本最低、对沙特打击力度最大的一种非对称的攻击手段。一枚导弹打中沙特阿美的办公楼或者是泵站，就可以来引发恐慌、推高油价、动摇外资对于沙特的信心。双方呢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那么直接影响呢是替代航线的安全被打破。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虽然依靠影子邮轮船队还能够维持部分的运输，但是安全风险极高。曼德海峡呢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替代通道，但是胡塞武装对沙特东西管线和盐布港的威胁，使得替代线路呢也并不安全。那么油价持续维持高位，原油的涨价也推高了炼油运输的成本，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

0: 全球通胀压力也是由此不断的上涨。如果管道和盐布港持续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全球将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通道，供应链的韧性也必然会被进一步的弱化。
1: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5号发布关于当前沙特局势的安全提醒。连日来，沙特利雅得、达曼等地机场和重要设施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仍无恢复运营确切信息，多地机场航班大面积异常，一些城市内民房因拦截导弹碎片落入导致人员和财产损失，多地学校改为线上授课。部分企业要求居家办公，局势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等敏感地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高铁车厢里呢，旁边有人开着免提打电话，一聊呢就是大半天，你想要提醒又怕多事哈，只能把自己的耳机音量调大。就在10月12号，这样的场景真实上演了。北京南安开往上海虹桥的高735次列车上，有一名女子开着免提和男友通话，一打就是一个小时。前排一位乘客实在忍不了，起身制止，女子回了一句，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那对方答得干脆，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这段视频被拍下来发到网上，迅速冲上了热搜。事后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列车工作人员巡视时发现两人争吵，处置调解之后，打电话的女子挂断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但是这个问题没有随通报结束啊，网友的追问很直接，外放了一个小时，为什么非要等到乘客吵起来乘务员才介入？如何化解维权靠吵架的局面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关注到这个女子高铁开免提通话了一个小时引发了冲突啊，官方通报还原了处置的经过，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调解和平息事态的一个过程。这个处置方式，我看到底下很多网友的评论，好像大家并不是特别满意啊，怎么看？
3: 其实我个人也觉得不满意，因为好像发生这种事情之后，我们只能是出面调解，这个时候从高铁管理部门来讲，也没有进一步的手段。而且从当事双方来讲，其实并没有说真正让他们满意，甚至还有其他人，因为你在高铁里面，哪怕只是你的邻座，他会提出这个诉求，但是他的前后左右都在一个车厢，都会有这种噪音的影响。而且这个免提打电话，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打电话的人和接电话的人，双方的声音都会在这个空间里回荡。那对于很多希望休息的人来讲，毫无疑问是一种严重的噪音污染。然后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噪音污染，最后的结果其实就是双方进行调解，而没有进一步的制裁或者说是惩处。那这样一个结果，毫无疑问是让大家没有办法满意。包括如果是这种情况都得不到有效的惩处的话，我们很难想象未来其他人如果也有样学样，认为这样一种情况不会受到惩处，那我们这种公共秩序怎么维护啊？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你像在这个事件中，列车员也只能说去劝阻，不可以说让他终止通话啊，或者说是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也反映出来，就是在列车运行过程之中，列车员是有全力去确保列车的安全稳定运行，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制造噪音的乘客来讲，他也是束手无策，只能说是去劝阻，如果人家不听的话也没有进一步的办法，所以这可能是大家比较难以释怀的关键点所在。主持人。
1: 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评论哈，很多人都是在谴责这个通话一小时的女子没有公德心啊，说这个不打扰和影响别人，有边界感，这应该是从小树立和培养的一个基本概念。还有网友说呢，我一直觉得打电话通话内容应该是很私密的事情，我还会故意把声音降低，生怕被别人听到。为什么会有人开着免提和大家聊天，让所有人都听到呢？还有一个人说到了点子上啊，为什么一个小时没有工作人员去制止？这也是刚才马老师所说的。还有说没有处罚 结果，是因为没有处罚依据，现在急需确立相关的一些依据，因为如果不处罚就没效果，下回人家还敢啊。那想请马老师从这个公共管理的角度来帮我们说说吧，就这种不冲突不投诉就任由发生，吵起来才被动响应的现象，这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现象，它的根子到底在哪儿呢？
3: 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就是问题的发现机制怎么样更加的敏捷，也就是说出现问题就发现，而不是等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才去进行解决，这个时候就是为时已晚。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怎么样有这样一种主动性预见性，同时能够比较好的有效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可能是比较关键的。首先就是问题发现方面，你像我们无论是人的巡逻还是技术的甄别，应该都可以比较好的发现问题。我们都很清楚，你像在列车上，无论是列车员还是乘警，他都有义务去巡逻。这个巡逻可能是不定时的，也可能是定时的。那主要是确保说，在他巡逻其实一种比较好的渠道。另外一种其实就是你像我们现在大家坐高铁，你可以看到有各个角落的摄像头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探测器。他们可以比较敏捷地发现问题，你比如如果这个人有噪音，那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传感器去识别的。再比如如果出现纠纷，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摄像头应该也会捕捉到这种画面。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从技术上来讲也能够比较好的识别。那同时的话，如果说周边的乘客感到不堪其扰，他也可以去无论是走到乘务员那里，还是去扫码去投诉或者反馈，或者说打电话，应该也能够反映问题。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关心的就是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反应比较慢，发现比较晚，最后的处置也是比较绵软无力，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所以在这个问题发现和问题解决方面，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考虑怎么样去增强这种敏捷性能够更加早的发现问题，发现问题能够更有效的去解决。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去免提打电话，他毫无疑问是没有注意到他的这样一个行为对周边的乘客造成影响。那如果列车员发现的话，其实可以去考虑你比如这个乘客是不是他的听筒有问题或者说是他可能是不愿意去持续拿着手机比较辛苦。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办法去帮到他。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有一些备用的耳机可以给他提供，或者说是可以把他引导到你比如这个车厢中间，或者说是一些列车员工作的区域这个都可以去比较好的解决问题。那现在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是大家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会出现。当然我觉得其中一些原因可能也涉及到就是我们现在对列车员的管理比较强调乘客的满意度。那这种时候的话有些列车员可能会担心如果去上前进行劝阻反而会激化矛盾，或者说是引发乘客对他的不满，也会影响到他的工作考核等等，就这些可能也会让我们的列车员不敢挺身而出。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些列车员，他们是一线人员或者说基层人员，他们有权利有权限也有能力去处置这样一些突发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这个列车员他能不能拿出一些备用的耳机，或者说能不能有一些权限去调动乘警来去介入因为这个时候你比如乘客对列车员可能不满或者说不害怕，但是乘警来了，我相信大家会感到这种震慑力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同样的除了这种机制以外，我们需要对人有更多的授权和赋能，让他有底气有勇气有能力去应对这样一些问题主持人。
1: 看到很多网友也提到了说平时坐车印象当中会有乘务员来来回回走动，说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制造噪音，做这样的一些提醒。但是他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一个多小时电话这趟列车就没有乘务员来提醒还有网友说我还是太怂了，如果换作是我我会自己戴上耳机，然后把手机的音乐开到最大耳根子为净还有的网友提到说希望静音车厢能多一点这个马老师跟我们聊过很多次静音车厢这个问题就是静音车厢就能够做到相对比较及时的去劝阻，这个机制呢其实被验证有效的，网友也纷纷点赞就是咱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有效机制推广到普通车厢呢？就是普通车厢的公共秩序难道就只有靠它自然维护吗？还是说有一个托底的规则有可能形成？
3: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静音车厢的推广是大势所趋，也会越

0: 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不可避免有一些，你比如老年人、儿童，或者说是特殊人群，他可能还是希望有一个车厢，不是完全像经营车厢那样，就让他还有一些空间，或者说是可能让他去有这样一种普通车厢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一刀切的把所有的车厢全都改造成经营车厢，所有的乘客都按照经营车厢的标准去要求，因为对于经营车厢的标准啊，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是你不可以接电话，就这种外放更不可能了，那你就是打电话都是不可能的，你去播放所有的声音也是不可能的。那这个时候的话，你想，对于我们不少的乘客来讲，他是难以忍受的，包括他可能也有一些客观的需要，所以我们如果全面的推行这样一种经营车厢，那很快就会有些车厢就没有办法静音，哪怕是打着静音的旗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高铁也是在不断的试探，就是逐步的分阶段的去推广静音车厢，但是一定是到了一个阶段就要停下来，可能就要去评估。
1: 是，
0: 比如说
1: 有的人会有敏感肌，受不了一点噪音，但是可能还会有很多乘客他愿意会找到当年绿皮车厢的那种，人和人之间的没有距离、没有边界的那种感觉，人觉得是亲切哈、啊。就所以说，真的是彼之蜜糖，吾之砒霜，没有办法是一概而论。
0: 那的确是这样的，你包括还有一些乘客可能喜欢在车上打牌或者说是聊天，所以我们其实乘客的需求也是五花八门的。如果完全变成静音的话，我相信不少乘客是不满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重要的就是怎么平衡。你比如说，我们要更多的去有这样一种静音车厢的选择，让希望安静休息的乘客可以买到静音车厢的车票。同时的话，对于那些希望回归比如绿皮火车那种状态的乘客，他也能买到车票。但是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不是说非静音车厢他就可以去大声喧哗，去像菜市场一样，而是说他也要保持基本的安静的要求啊。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说话，但是如果你是扯着嗓子大声说话，那毫无疑问大家是不愿意看到，也是不允许的。再比如你打电话，就像这种情况公放，那也是不合适的。包括你去播放一些音乐、视频等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经营车厢的要求是高标准，但是我们普通车厢不是没有要求啊，我们这种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整个的我们对于车厢这样一种公共空间的要求都是在逐步提高。当然，我们设到一个高水平的像静音车厢的这个标准，也有一个一般水平的普通车厢，当然这两个标准都是在不断提高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做好这样一个准备，就是未来我们会更多的让这样一些车厢朝着安静的方向发展，但是它是分步骤的，同时的话它有不同的要求，这样的话能够适应不同乘客的需求。
2: 的确，个人自由啊，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在高铁这样高度密闭的公共空间当中，你的方便不能建立在他人的不适之上，你的自由呢，也不该由别人用争吵来提醒。文明出行需要靠个体自觉，更需要靠规则托底，愿安宁成为每一段旅途的标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那明天呢是世界粮食日，在这个日子能不能讨论土豆呢？它算粮食还是蔬菜？近期热门电影当中，土豆发芽有毒的情节成为剧情转折的关键，有什么办法可以延缓土豆发芽？土豆能够像科幻作品中畅想的一样有望种上太空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苏成离开了教军场。王莽一看苏成走了，马上传下口旨，官经渡口不准拦挡苏成。要是看见苏成在什么地方城回到家中，就让他的家眷赶紧收拾东西到远处避难。等家眷收拾东西走了，苏成立刻离家上马，就出了长安城往东走，打算出了潼关再想主意。这天来到华阴县，就被左班丞相柴文进看见了。柴文进挺纳闷啊，心说苏成是王莽驾前的左将军，他单人到此，其中必有缘故。左班丞相柴文进催马出了树林子，苏将军，苏将军，你因何至此啊？苏成顺声音一看，原来是王莽驾前的左班丞相柴文进。苏成不由得气往上撞，一勒坐下吧。柴文进，你本是汉室的忠臣，你为什么不思忠君报国，反而跟王莽同谋篡逆？像你这样的人是天地不容啊！今天遇见我苏成了，你是活该遭报，你还逃得了吗？说着话催马就要过去，柴文进在马上抱拳拱手，苏将军呐，你说我不忠于汉室，我问你，你原来也是汉之忠臣，你为什么也在王莽驾前称臣呢？你为什么在王莽驾前官拜左将军？柴文进，你问的不错呀。告诉你，我虽然在王莽驾前称臣，可我心向汉室。柴文进摇了摇头，苏将军，你说你忠于汉室，你以何为凭？苏成一伸手就把王莽给这面龙旗打开了。柴文进，你来看。柴文进一看，这旗子上写着八个字，赤峰叛国降汉苏成。苏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柴文进，你坐稳，安桥听真。苏成就把自己在教军场箭守王莽，后来王莽把自己放了，赐给龙旗一面的事情，就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哎呀，左班丞相柴文进一听，高兴极了，心说这回可好了。苏成能够把太子刘秀救出潼关呢？柴文进一挑大指，苏将军，你真乃忠臣也，但不知苏将军打算到何处福报何人。柴文进，我苏成上

0: 弄哪儿，这你就甭管了。你问我福宝何人，告诉你，只要是汉室宗亲，不管是谁，我就立他为君，兴师讨贼。苏将军，你要知道王莽灭刘八百户，血溅三千里，你上哪儿去找汉室宗亲呢？啊，柴文健，这你就甭操心了。你既然在王莽驾前称臣，吃他的俸禄，就在我诛杀之列。今天你休怪我苏城手下无情。他马上要摘兵刃呢。柴文进不等他摘兵刃，柴文进赶紧说：“将军，我问你，你听没听说过三艘柴相府之事？”这件事我略有耳闻。将军，你听我把心腹之事告诉你。柴文进就把自己的心事从头至尾讲给了苏城。苏城这才明白，左班丞相柴文进是汉室忠臣，也深悔刚才失言，赶紧甩镫离鞍下马，扑通一声跪倒在柴文进面前。老丞相，恕我苏城无礼。柴文进立刻甩镫离鞍下马，用手相搀，将军，请起。如今我有一件大事相托。苏城站起来了，丞相有什么话就讲在当面。苏将军，如今我把汉太子刘秀交给你，你要把汉太子保出潼关。如果能送回南阳最好，如果送不回南阳，无论在何处皆可兴兵灭莽复汉。好，老丞相你放心，就把太子交付我苏城。柴文进一看苏城点头答应了，赶紧到了林中，就把汉太子刘秀抱出来交给苏城，苏城就把刘秀背到自己的身上了。柴文进眼瞧着苏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苏贤弟，玉兄把汉太子托付于你，你可要谨记在心。无论怎么样，你们君臣二人务必生则同生，死则同死。苏城也跪下了，相爷，你用不着嘱咐了，同为国家，我应该处处小心，请你放心为是。贤弟啊，我这一跪，就请你为了汉室天下受我这大礼一拜吧。相爷，请起吧，咱们同为国家，何必如此呢？两个人手扶手站起身形，然后就分了手了。柴文进回归长安城，咱们暂且不表，单说苏城背着汉太子刘秀到了潼关。到了潼关之下，他把手中这面龙旗一摆，高声喊嚷：关上官兵，我苏城要过关。潼关的守将一看是苏城，手里拿着一面龙旗，就跟苏城说：苏将军您请吧，我们早就看你公文了。苏城把龙旗一摆，拿这旗子就把刘秀给遮住了，一催马就过了关了。潼关的兵将心说：有人没破旗子你美什么呀？可谁也没想到，苏城用这面旗子就把汉太子刘秀救出了潼关。苏城背着刘秀出了潼关之后，走了十几里路，来到了青石梁。苏城甩镫离鞍下马，把马拴到树上，就把刘秀放在了地上了。千岁，您别害怕，咱们君臣歇会儿再走。刘秀是个几岁的小孩，他懂得什么呀？苏城就跟刘秀聊天，说说这个，道道那个，说了一会儿呢，苏城觉得肚子疼，往后退了退，就蹲在地上拉屎。就在这时候， 噌的一下又打树后窜出了一只斑斓猛虎，叼起了刘秀撒腿就跑，可把苏成吓坏了，提得起裤子就追，追不上了。追了半天，这只斑斓猛虎踪影皆无，苏成急得直跺脚啊，心说自己受柴相爷重托，没想到汉太子刘秀让老虎给吃了，我怎么对得起汉室天下，对得起汉室老忠臣左奔丞相柴文进呢？我怎么对得起孝平皇后啊？哎呀，我苏成难对天下人。苏成越想越难过，一时心窄，含着眼泪就把判甲丝绦解下来，在树上拴了个扣，想上吊自尽。就在这时候，苏成身背后有人说话了：“苏将军，休寻短见。”苏成回头一看，身背后来一老道，呵，这老道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生得胸宽背厚，面似蓝靛，发似朱砂，眉横一字，闭目求然。眉横一字，这两道眉目都连到一块儿了。闭目求然，眼珠是绿的，胡子是红的，这红胡须在腮边打卷，伸手一捋这胡子，这胡子就直了，一撒手滋溜就回去了。呵，这把红胡须长得这好看呐、啊，就跟掐了别人去了尖的钢针，啪撒上一把红朱砂。老道身上穿着宝蓝缎子道服，手里拿着一柄月牙方便铲，好像是个云游的道人。苏成认识他，这个道人是半路出家，曾经在汉朝军营中做过武职官，后来出家在富春山清秀观，姓田，双名贝利，田贝利。田贝利武艺很好，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尤其是一柄月牙方便铲，走遍天下没有敌手。他收了不少的徒弟，这些徒弟都是成名的人物。田贝利出家在南阳富春山清秀观，在这观里头还有两位出家的隐士，一个姓蔡，叫蔡少翁，一个姓严，叫严光，字子陵。这个蔡少翁跟严光、严子陵都有谈天说地之能，定国安邦之志。这三位道长跟宛城县白水村隐居的泗水王刘良非常有交情。泗水王刘良呢，是恳求田贝利到长安城外来接太子刘秀，这样田贝利就带着十几个徒弟下了富春山，奔了长安了。没想到师徒来晚了一步，柴文进呢跟苏成说话的时候被田贝利的徒弟躲在树后听见了。这个徒弟赶紧回来禀报田贝利，师徒们就暗中商量，跟着苏成出了潼关了，怎么办呢？田贝利就告诉这些徒弟，我可告诉你们，苏成这个人虽有忠心，但是性情太急，他就是有心扶保刘秀恢复汉室，恐怕一个人也难以成功啊。如果把苏成约到白水村，恐怕苏成认为自己有救驾之功，将来遇见事情独断专行，要是走漏了风声，恢复不了汉室，咱们大家还得把性命搭上。这几个徒弟就问田贝利，师傅，您说的有理，事到如今咱们该怎么办呢？田贝利说，怎么办，咱们不是带着防身的老虎皮吗？你们把虎皮披上，装成老虎，趁着苏成不防备的时候把刘秀弄走，送回白水村，等刘秀长大了再想办法兴师讨贼。师徒们商量好了之后，就暗中跟着苏成，趁着苏成拉屎的时候装成老虎，把刘秀给叼走了。苏成急了，
1: 汉太

0: 死让老虎给吃了，我还怎么活着呀？苏成一上吊，田贝利才过来喊苏将军休寻短见。苏成一看是田贝利，马上过来跟田贝利彼此施礼。田贝利就问苏将军呐、啊，你有什么难过的事，至于寻死啊？苏成就把经过的事情学说了一遍。田贝利就劝苏将军，你可不要寻死，据我想呢，这老虎未必是真虎，要是真老虎，他不怕人，干什么跑啊？如果是真老虎，那三口两口还不把汉太子给吃了？苏将军，你是不明白呀、啊，有些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打门棍的、套白狼的，夜里头装成吊死鬼吓唬人的，白天呢，他们就披张老虎皮，装成老虎，专门抢夺别人的财物。今天呢，他们是错打了定盘星了，把一个小孩弄走有什么用啊？苏将军，你放心，我帮着你在附近找找。苏成认为田贝利说的话有理，这样就把丝鸾带解下来系好了，两个人一块寻找刘秀。找了半天，有打对面走过了一个打柴的樵夫，两个人跟打柴的樵夫打听，这樵夫一听，哎呦，你们二位还问呐，差点把我吓死啊！我看见可不是一只虎，好几只呢，哎呦，还有几个人，有一只老虎叼着一小孩来了，我才看清楚，感情不是老虎，那是人披着老虎皮呢。我听他们说要把这小孩藏起来，将来兴兵要灭。我可不敢听了、对不起，我也不敢说了。苏成一听，猜着这些人把汉太子刘秀弄走了，必然另有用意，大概刘秀不至于死在老虎的口中，以后自己再慢慢访查吧。这样两个人继续找，后来田贝利就跟苏成撒了个谎，然后跟苏成分手，就跟他的徒弟保着汉太子刘秀回归南阳了。咱们放下苏成不表，回头再说王莽。王莽自从篡位之后，正人远避，小人近用，朝政日非，人心思乱。别看王莽弑君篡位做了皇上，王莽可不会治理天下，而且王莽做了这么些坏事，他不思悔过，他唯恐汉室的忠臣隐匿四方，将来跟他作对，为了保王家子孙的万代江山，就派人各处访查这些隐匿的汉臣，查出来的不管你是谁杀，所以弄得朝中尽是奸佞，外任的官员大部分都是贪官污吏，这样各路群雄四起，攻城掠县，聚众造反，天下可就乱了。天下大乱，王莽想不出个好办法来。王莽的四弟寿王王峰一看这种情形，就在大兴十年上言王莽：万岁呀，我看您终日为天下忧愁，不如修德，治国之道是应该有贤臣，必须君正臣贤，天下才能自安呐、啊。要是能使老百姓安居乐业，何患之有啊？王莽一听四弟王峰所言，心中也很感动。是啊，王莽心里也想，治国之道必须朝中官员都是贤臣，外任的官员都是清官，这样才能万民皆安。哎呀，我现在登大宝做皇帝已然十年了，现在各路的反王分居各处，赤眉军作乱，绿林人占山，我必须得想办法把天下治理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才对。那么要想国家根本不致动摇， 要修明德政，必须去掉朝中的奸佞之臣，去掉外人的贪官污吏，全都换成贤良之臣。这话说的容易，我上哪儿去找这些忠臣清官呢？
1: 嗯，
0: 王莽想了想，想出一个主意来，我可以开科取士，选拔人才呀。我三年开一科，每科选拔360个人，我先打五科场起手，每三年一次，每三年选拔360个功名人，这样三场之后就可以把五职官全都换成新人。同时我再开设文考场，把文职官也完全更换了，天下就可以相安无事了。王莽拿定了主意，也没跟朝中大臣们商量。第二天早朝，王莽就传下旨意。就在大信十年8月15日，在长安城开办五科场，要开科取士。皇上既然传旨了，这皇榜就由官人传送，就贴在了各个官京渡口。咱们闲话不说，单说南阳宛城四个城门外也粘贴了皇榜。北门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老百姓围在城外观看着皇榜。就在这个时候，由远处跑了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位年轻的武生公子。这位武生公子骑着马来到人群后边，甩镫离鞍下马，拉着马往人群里头走。他抬头看这皇榜，这位公子长得好人样的，七尺身躯，细腰扎背，白脸膛，长得龙眉凤目，鼻直口正，在印堂这儿有一块朱砂红痣，头上戴素缎扎巾，身上穿着素缎箭袖袍，鸾带纱腰，素中衣，薄底靴子，外边披着素缎英雄氅。这位公子抬头仔细观看皇榜，原来是大新天子天凤凰传下旨意，在长安城8月15日开设武考场，开科取士，要选拔武状元跟360个功名人。看明白了，公子拉着马走出人群，拢四将任等班杆上马，往北一催马走了。这人是谁呀？这位公子正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南敦令刘琴之子东宫太子刘秀刘文书。刘秀骑步春山的老道田贝利在青石梁把刘秀救回南阳宛城，就交给了泗水王刘良。因为王莽杀戮汉室宗亲，泗水王刘良没办法，隐姓埋名迁居到了白水村。村里的人呢，不知道他叫刘良，只知道他姓金，叫金良，大家都叫他金员外。泗水王刘良有两个儿子，长子刘演，次子刘仲，现在改名金演金仲。外人知道金员外还有个三儿子，姓金，叫金和，实际上这个金和就是太子刘秀刘文书。刘秀更名改姓，住在泗水王刘良的家中，跟刘良以父子相称，外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孝平皇后的过继之子东宫太子刘秀。刘秀自从7岁那年回到了白水村，就开始念书习武，拜富春山隐士严光严子陵为师。现在刘秀16了，在南阳隐居9年了。这回刘秀看见皇榜了，8月15日王莽在长安城开科取士，刘秀要利用这个机会兴师讨贼，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刘秀隐居在南阳宛城白水村9年的时间，这9年刘秀可没闲着呀，文的他能够精通史籍了，武的练着部下的拳。

角马上的刀枪都不错了，而且能射百步穿杨箭，可以说是文武双全了。刘秀不但很聪明，而且有志向，恨不得马上把奸臣王莽拿住，给汉室宗亲报仇雪恨，恢复汉室的江山社稷。这天刘秀正在书房念书呢，就听院子里头家人那聊天呢，说宛城北门外贴了黄榜，王莽在长安城要开设武科场，要开科举士。王莽立刻走出书房，让家人备马，出了门上马到宛城北门外观看这黄榜。刘秀骑着马往回走，刘秀心里很高兴啊，心说要灭王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件事儿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王莽在长安城要设立考场开科举士了，凭我刘秀的刀马之能，我到长安城去比武应试，如果我能得中功名，可以掌了王莽的兵权了，将来我劝返了王莽的兵，好兴兵灭王莽啊。拿好了主意之后，回到家中让家人把马接过去，刘秀就直接奔了泗水王刘良的书房。走进书房之后，叔侄彼此施礼，刘秀就把自己的心事跟泗水王刘良说了。刘良一听，千岁呀，长安城您可是去不得，千岁您想一想，王莽要想拿你，不亚如钻冰取火压沙求油，只是不知道你藏在白水村呐。千岁呀，你要是上长安，倘若有人知道了认出你来，把你捉住，你有性命之忧，我想千岁还是不去为对。刘秀摇了摇头，不然我去赶考，到了长安城，我想不会有人认识我，我从长安城逃出来的时候才七岁，事隔九年了，而且我又隐姓瞒名，谁能知道我就是刘秀啊，倘若我真中了功名，要是在长安城当差，我可以想办法刺杀王莽，要是放了外人的官，我就可以劝返了王莽的兵，在外边兴师讨贼。叔父您想一想，要灭王莽，招兵买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好机会万万不能错过呀。千岁呀，你说的虽然有理，可是千岁年纪轻轻，我确实放心不下。叔父您老人家不用担心，想我刘秀既有国仇家恨在身，就应该立志灭莽，恢复江山社稷，不管怎么样，这个机会就是冒险而为也是值得的。刘秀这么一说，刘良就知道了刘秀是坚决要去，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自己想拦恐怕拦不住，如果让千岁到长安遇见了危险，让王莽的官兵给拿住，刘秀死在王莽之手，我泗水王刘良怎么能见天下人，怎么对得起孝平皇后，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孝平皇帝，怎么对得起大汉宗亲，对得起汉室老臣柴文进呢？不成，无论如何我得想个办法把太子留住啊。刘良突然间想起一个好主意来，我陪着太子到富春山去一趟，让隐士严光、严子陵劝劝刘秀，严子陵是个明白人，他肯定不会让刘秀去，刘秀呢又最听他师父严光、严子陵的话。泗水王刘良想到这儿，就跟刘秀说，千岁呀，你一定要去，我也不拦你，

这样吧，明天我陪着你到富春山去问问你的师傅，如果严道长让你去你就去，如果严道长要不让你去，千岁你可千万别去，好吧，就已叔父。这样到了第二天，泗水王刘良陪着刘秀上马出庄，直奔富春山。到了清秀观，见了严子陵，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茶来，泗水王刘良就把来意说明了。要是按照刘良的想法呀，严子陵肯定不让刘秀去。没想到严子陵听完刘良的话，手捋胡须，面带笑容，对着泗水王刘良说：“千岁呀，我看殿下到长安赶考是个良机。再说这次开科取士，天下的英雄豪杰齐聚长安，殿下到了长安城也能多认识一些人，开开眼界也是好事啊。”千岁呀，您想一想，要灭王莽复兴汉时，殿下千岁也应该出门去闯荡闯荡，这样也能够增长经验阅历，更是件好事啊，我想殿下去的。泗水王刘良一听就急了，刘秀在旁边乐了，看了看泗水王刘良，心说：“叔父怎么样？我师父让我去。”刘良真急呀，心中暗暗埋怨严光、严子陵：“你不但不拦住太子，你反而说我这么多机遇，那刘秀更得去了。”哎呀，道长啊，殿下年岁太小，没有多大的阅历，倘若这回上长安出了事儿，可如何是好啊？严子陵手捋胡须，笑着看刘秀：“王爷，您看殿下聪明过人，殿下这次去长安我是非常放心的，如果王爷您要不放心，我有个办法。来呀，把他们四个人给我叫来。”泗水王刘良跟殿下刘秀在这儿等着，道童儿出去了，时间不大就叫进四个人来。刘良跟刘秀一看，这四个人头一个长得八尺之躯，黄脸膛，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方，三绺墨染，黑胡须，长得是三山德配，五岳云亭，看岁数也就在30出头，精神百倍，一团正气，头上戴着墨绿扎巾，上身穿着墨绿色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下身是红绸的中衣，足下是青缎子兜跟薄底窄腰快靴。刘秀认识这个人，这个人姓邓，名羽，字仲华，是南阳宛城人，是刘秀的姐夫邓良的兄弟。这邓羽可不简单呐，后来邓羽保着刘秀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立下武阳之功，是刘秀的领兵元帅。再看第二个，这位壮士身高9尺开外，长得双肩暴拢，看面貌方面大耳，黄脸膛，岁数也就在24、5岁，也是壮士打扮。刘秀也认识这个人，姓马，名成，字千里，颍阳人。第三个个儿高，身高1丈开外，长得膀大腰圆，黑黑的脸膛，两道浓眉，一双环眼，湿鼻阔口，脸比络腮刚然，是穿青挂皂。刘秀也认识这个人，姓王，名霸，字伯元，颍阳人。第四个身高也将近1丈了，长得膀大三挺，扇面的身子，黑脸膛，这人有特征，长得一脸的白圈癣，也是壮士打扮，年岁在30开外。这个人刘秀也认识，
姓冯名义，字公孙，是颍州阜城人。这四个人在观中住的时间不短了，跟老道田贝利练习武艺，都跟刘秀认识。可是这哥四个不知道刘秀就是东宫太子，只知道他姓金名和，字文书，是金员外的三公子。这哥四个跟着老道田贝利，每人都练了一身好武艺，九长九短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邓禹胯下马，掌中一对子母龙凤双刀，马成呢使的是朝天金花槊，王霸使一口宣华大斧，冯异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这哥四个不但武艺好，而且人品忠正。今天呢，这哥四个正在后边练武呢，严子陵陪道童儿就把他们叫进来了。哥四个走进屋中，一看屋里坐着是白水村的金员外跟他的三公子金和，都认识吗？大家就彼此施礼，然后落座了。邓禹就问师傅：“请问您把我们四个人叫来，有什么事情吩咐？”严子陵用手一指邓禹、马成、王霸、冯异：“邓禹呀，王霸、马成、冯异，我不是跟你们四个人早就商量好了吗？这回王莽在长安城八月十五开科取士，你们要到长安城前去赶考，中了功名之后做了王莽的武职官，将来带兵利用机会把王莽的兵将劝反了，好扶保汉室宗亲兴兵灭马。你们虽有志向，可是你们上哪儿去找一位汉室宗亲呢？”邓禹看了看王霸，王霸看了看马成，马成看了看冯异，四个人心说：“师傅啊，这是咱们师徒的秘密呀、啊，您怎么当着金家父子就说出来了？倘若走漏风声，咱们的命可全都保不住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吗？可是作为徒弟，也不能埋怨师傅。”这哥四个就瞧着隐士严光、严子陵。严光心里明白，你们哥四个要保一位汉室宗亲灭莽复汉，可是你们找不到汉室宗亲，我给你们找到了一位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东宫太子，将来你们保着东宫太子兴师讨贼，就名正言顺了。说到这，严子陵用手一指刘秀，看见没有，就是他。不知道的以为他是金和金公子，其实不是，他是在白水村隐姓瞒名，他的真名实姓是刘秀、刘文书，他就是东宫太子，七岁逃出长安，如今隐居白水村已然九年了。哎呀，这哥四个心说：“师傅，您这嘴可够严的，我们跟刘秀在一块练武认识也有九年的时间了，就知道他是金和金文书，万也没想到他是东宫太子刘秀啊。”四个人赶紧给刘秀跪倒十礼，参见太子殿下。刘秀一一打礼相还，用手相搀。老道严子陵用手一指四世王刘良，告诉你们，这位也不是金员外金良，他是大汉泗水王刘良，也是隐姓瞒名隐居白水村，没别的。哥四个赶紧给千岁十礼吧。刘良用手相搀，四位壮士请起，谢千岁。四个人往后一退落座了。严子陵就跟这几个人说：“现在殿下打算到长安城赶考，泗水王千岁放心不下。

我有几句话告诉殿下，只要殿下记在心中，管保万无一失。”刘秀赶紧抱拳拱手：“师父，请问您嘱咐我哪几句话？”殿下，你记住了，当杀不杀，当射不射，杀之有损，射之有威。刘秀点了点头：“师父，您这四句话我明白了。到了长安城，上至王莽，下至佞臣，该杀的人多了，该射死的人也多了。不过这个时候报仇时机未到，如果我要杀了他们，不一定准能报得了仇，碰巧了还没准把命搭上。所以您嘱咐我，当杀不杀，当射不射，杀之有损，射之有威。”“好，殿下是个聪明人，只要你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这样大家就商量好了。刘良陪着刘秀回归白水村，把东西收拾好了，第二天又到了富春山。邓禹、马成、王霸、冯异也收拾好了东西，君臣五人带好了路费，跟严道长、泗水王刘良拱手作别，就骑着马离开富春山，直奔长安。这一路之上呢，只不过小行夜宿，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天就到了长安城了。君臣五人就住在宣平门里连商老店，一路劳乏呀，在殿中就休息了几天。等歇过来了，邓禹、马成、王霸、冯异就到兵部大司马衙问投文，也就是报了名了，领了回文，回到殿中就等着赶考了。这时候呢，正是七月底，8月15开科取士，各郡各县的举子全都来长安城赶考，长安城大小的客店都住满了。刘秀呢，每天跟这哥几个练练把式，熟悉熟悉功夫，什么事也没有。这哥几个呢，有的觉得闷得难受，有的就觉得没事，踏踏实实陪着刘秀。刘秀这个人非常小心，处处留神，恐怕让外人看出自己是东宫太子来，虽然闷得慌，也住在殿中不出去，觉得店里很踏实。邓禹、马成、冯异这三个人是谨言慎行的人，也不愿意出店到各处走走。可是王霸这人不行啊，王霸这人脾气跟别人不一样，他这人好动不好静，王霸老在这待着他闷得慌。这天吃完了早饭，君臣五个人在屋中喝茶说话，这王霸呀就找话说：“哎，邓大哥，哎，你看我王霸的武艺如何？”邓禹一挑大指：“兄弟，你武艺不错呀。”胯下马掌中一口宣华大斧，是员大将之勇。那么，您说我能不能中这同名状元？”哎呀，邓禹、邓仲华摇了摇头，微微一笑：“王霸呀，你可要知道，这回天下豪杰齐聚长安，能人背后有能人，你别认为你武艺高就能得状元。我看呐，你的本事中不了头名状元。哎，我要是中不了，那我这趟长安城不就白来了吗？”“怎么能说白来呀？你也来趟长安，看见长安了。哎呀，邓大哥呀，这长安天子脚下，帝王都城，风景跟别处不同。咱们来长安不逛长安，这不是白来一趟吗？再说我中不了功名，嘿，我也得上外边开开眼呢。”邓禹明白王霸是想出去逛逛，邓禹没说话，也不好意思拦他，就拿眼睛看了看刘秀。刘秀也明白，刘秀也不好说什么，就冲着王霸点了点头。王霸高兴了：“哎，邓大哥，怎么着，咱们出去溜达溜达，逛逛长安。”王贤弟呀，

要出去玩，可得处处小心，可不能招惹是非。好吧，我出去就听邓大哥你的。就这样，君臣五人商量好了，带了一些散碎银两，换了衣服，由打屋中往外走。走到了店门口了，店家赶紧迎上来了。哎呦，几位客爷，您这上哪儿啊？邓宇说，我们初到长安，到外边逛逛。客爷，您几位要去逛热闹，我跟您说，您不如啊到宣平门外头看看。出宣平门外不远，有座大庙叫古洞祠。哎呦，这古洞祠是个大庙会，每年7月15开庙，这里边什么热闹都有，烧香的呀，还愿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可热闹了。那是长安城最大的庙会啊，几位，您干脆去逛逛古洞祠吧。好吧，既然如此，我们就去逛逛古洞祠。客爷，您几位出了宣平门，您瞧屡屡沆沆的人群都是去逛古洞祠的，您就跟着人群走，一会儿就到。好，店家请回吧，我们少时便归。邓宇说完了之后，君臣五个人离开了店房，就出了宣平门。等出了宣平门一看，这人群呢全都往一个方向走，这人是越来越多。君臣五个人随着人群就到了古洞祠。呵，好大的一座庙院了，古树高耸，插入云端，殿阁巍峨，非常雄伟。这山门这儿呢，出来进去的这人就跟穿梭似的。君臣五个人就跟着人群挤进了门，到里边一看，是人山人海，什么推车的、担担的、咕噜锅打字的、卖米的、卖面的、卖针的、卖馅的、卖柴的、卖炭的、卖鸡的、卖蛋的，做什么买卖的都有。可是一看正殿的门锁着，没人烧香。再一看东陪殿、西陪殿也上了锁，烧香的人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刘秀君臣一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这回可坏了，王霸、王伯元要大闹古洞祠，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愿留下我自己。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咱们不绕弯子，就聊一件每天都在发生，每个人都躲不开的事儿，文明交通出行。有人说呢，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文明不管是走路、骑车、坐公交还是自己开车，只要上

了路就是交通参与者。既然参与其中呢，就得守规矩、讲文明、懂礼让。因为每一次出行连着的不只是目的地，还有一个家庭的牵挂，甚至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咱们先从行人说起，走路看起来最简单，可最容易出问题的往往就是简单的事儿。红灯亮了，有人觉得没车闯一下没事儿；斑马线在旁边，有人偏要翻护栏超进度；过马路时，有人低着头看手机，耳朵里塞着耳机，完全不管周围车来车往。这些行为呢，看着是省了几十秒，实际上是把安全交给了运气。可运气这东西靠不住，尤其是带孩子的家长，您的一举一动孩子都看在眼里。您闯一次红灯，孩子可能就学会了红灯可以闯；您翻一次护栏，孩子可能就觉得规则可以破。文明交通很多时候呢，不是讲大道理，而是大人做给小孩看，老人做给年轻人看。红灯停，绿灯行，走斑马线，不翻越护栏，不低头看手机，这些小事做好了，就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再来说一说骑车的朋友，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方便、灵活、省钱，但灵活不等于随意。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随意横穿，这些行为不仅危险，而且违法。特别是电动自行车，速度不慢，可保护却很少。头盔不是带给交警看的，是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别嫌麻烦，别嫌热，别觉得就一小段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还有呢，骑车时候不要看手机，不要戴耳机听音乐，不要单手扶把，不要突然猛拐，转弯前伸手示意，夜间打开车灯或者贴上反光条。您让别人看见您，别人才知道怎么避让您。文明骑行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不闯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靠右行，不看手机不分心。接下来要说开车的朋友，握着方向盘就握着一份责任，系安全带这是最基本的，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这是底线。开车不看手机，这是必须。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呢，有人一边开车一边回消息，有人堵车就烦躁，有人被超车就较劲儿，有人看到行人过斑马线不但不让，还按喇叭催。这些行为说轻了是不文明，说重了就是拿生命在开玩笑。礼让斑马线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而是法律规定的必答题。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应当停车让行。您让一步，行人心里暖一步，您抢一秒，危险可能近一分。还有呢，开车门前一定要先观察后方，别让开门杀伤了骑车人。雨天减速慢行，避免积水溅到路人。夜间会车关掉远光灯，给别人留出视线，也是给自己留出安全。其实呢，文明交通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行人、骑车人、开车人都是交通链条上的一环。您抱怨别人不守规矩的时候，也想想自己有没有图过方便、抢过时间、存过侥幸。文明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落在脚下的行动。它可能就是等红灯时多站的那几秒，是斑马线前踩下的那脚刹车，是骑车时戴好的那个头盔，是开车时放下手机的那份自觉。我们常说呢，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可平安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它需要每个人一点一滴去守护。今天开始呢，咱们不妨给自己定个小目标，走路不闯红灯，骑车不逆行，开车不路怒，斑马线前主动让一让。您的一个小举动，可能就会避免一场事故，温暖一个路人，守护一个家庭。文明交通从心出发，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愿我们每一次出门都能带着文明上路，愿我们每一次回家都能带着平安进门。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文明交通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

0: 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0: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0: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

0: 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慈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主席

0: 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作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 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 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 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工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 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
2: 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速记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柏先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5: 李柏先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4: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出治理、精进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违章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4.19万元。
6: 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7: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
1: 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

0: 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3: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4: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接触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3: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5: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3: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6: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3: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7: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3: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三轮第7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8: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

0: 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1: 第23届中国铸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三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0: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

0: 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4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称总统府遭胡塞武装袭击，致多人死伤。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美方称，考虑对伊朗使用炸弹之母。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甘肃探昌，请听哈达铺的药香。
0: 首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为人形机器人锻造怎样的标准骨骼？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系列报道，今天跟随记者走进浙江，片区化大物业模式如何成为群众宜居美好家园的新答案？
0: 大麦 APP 回应天价票为黄牛无票源炒作后，代拍陆入票行情不降反升，黄牛票产业链是怎样形成的？
1: 渔父藏金即将祭出，新型理财骗局为何绕开转账盯上实物黄金，背后又是怎样的套路？
0: 国际新闻眼，特朗普宣布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否认，格陵兰之争迷雾重重，到底谁是实际话事人？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月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5号在意大利罗马总部举行仪式，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位巾帼英雄。来自中国的殷玉珍、董敏芳和于锦绣获此殊荣。再了解其他方面，一名也门政府官员15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向也门南部临时首都亚丁的总统府发射6枚弹道导弹。也门政府卫生部长15号晚说，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五角大楼不会直播12月3号对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手哈桑的枪决。此前美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反对五角大楼直播行刑过程的计划。2009年11月，时任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的哈桑在胡德堡军事基地开枪行凶，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美国劳工部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明显扩大，并超出市场预期，为近几年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 PPI 环比上涨1.3%，高于8月的0.5%，为2022年3月以来最大涨幅。该指数同比涨幅从8月的5.6%升至6.3%，为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能源价格上涨是推动当月 PPI 和 CPI 上涨的重要因素。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说，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4号 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依照俄罗斯法律开展。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就在首都东京附近茨城县长鹿大宫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一事，日本相关机构当天启动初步调查，预计为期2年，未来还可能有2个阶段的调查，整体调查工作预计需要20年。这是日本首次在位于本州岛的城市进行此类调查，这类调查曾在一些地方受到抵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也门局势。据也门卫生部部长卡西姆17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针对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
1: 另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布的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胡塞武装对外公布了凌晨通过地对空导弹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机的画面。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当天在沙特麦地那地区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此后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天未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
1: 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还公布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期遭胡塞武装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数据显示，10月7号到11号期间，袭击累计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
0: 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27.4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
1: 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
0: 声明还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并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声明还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伊朗。近期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级。9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袭船事件接连发生。
0: 伊朗军队海军15号宣布，数小时前伊朗海军监视小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巡逻期间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起火。伊朗海军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军队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监督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称，伊朗方面过去24小时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3项说法不实，美方及其地区伙伴仍控制相关海域，商业船只继续通行，过去一天仍有超过4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此外，美方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在约旦打死数百名美军人员的说法，称今年7月仅有3名美国军人在协助伙伴部队抵御伊朗袭击时阵亡。
1: 当地时间15号，据以色列方面援引以色列安全官员消息称，以色列与西方情报显示，伊朗正采取军事方面的极端举措，因此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双方评估认为，目前的态势发展尚未达到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
0: 美国方面15号凌晨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
1: 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距离地面3米的上空爆炸，是目前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消息人士称，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
0: 根据新的作战计划，美军使用炸弹之母的重要潜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搞山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该设施。
1: 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据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在军事专家宋小军看来，美方此时抛出这个打击预案，背后还有更多考量。
3: 特朗普现在选择了很多种方式，周围的智囊主要是军方的人士给他提供这样的尽快结束伊朗战争的模式，其中有一种模式呢，就是要对搞山的地下核设施进行摧毁，或者让它功能失效。注意到功能失效不一定是把它摧毁，因为我们看到搞山它在一个斜坡的山脊下边掏了一个洞，这个洞再往下走呢，你从个山顶往下下呢有100多米，显然原来的 GBU-57 的60米的穿透岩层的能力是不行的。那怎么办呢？功能失效有一个办法，就是在隧道口用炸弹之母 GBU-43B 冲进去，通过强大的冲击波和火龙的方式来把里边的相关的隧道把它摧毁，把它堵上。这样的一种相对成本比较低而且速度又比较快的方式，所以说这一款的武器对搞山的使用并不在于说它能够达到多大的效果，而它最终要使得搞山地下核设施在相当一段时间失去功能，使得它可以成为退出伊朗战场的台阶，并不是彻底把你摧毁。因为彻底摧毁确实也有问题，如果那440公斤的风度在60%的浓缩铀真在里边，那还有一核泄漏问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变成了美国从伊朗退出战场的一个相对比较体面的一种方式。
0: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哈达铺的药箱，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吴梦和。
4: 秋雨过后，甘肃陇南哈达铺小学里传来的歌声飘扬在县城里的红军街上，歌声背后是红军长征史上的又一道出征令，也是25000里征途上的又一次关键抉择。汉昌县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王林每年都会给孩子们讲起这段往事，当地更习惯叫他一张报纸定方向。1935年9月18日，突破天险拉子口的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越了达拉山，抵达陇南重镇哈达铺。
5: 我全给红军的侦察连安排侦察任务的时候，主席就在旁边，主席呢就给侦察连交代了特殊任务，说到了哈达铺之后呢，给我尽可能找一些精神食粮。
4: 今年69岁的梁小元，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
6: 当初我父亲因为年龄也不大，就不太明白主席提的这个精神食粮是什么东西，就正在纳闷的时候，这个时候聂荣臻同志就说了，说是主席提的精神食粮就是报纸、书刊、杂志这些东西，过期的也可以，因为你们到敌占区，这些东西情报对我们非常有用，主席需要这方面的事儿。
4: 随后梁兴初乔装成国民党，在当地一间邮政代办所截获了一批精神食粮。
5: 毛主席看了之后第一句话说，好了好了，我们快要到陕北根据地了。再看到说陕北有50000多红军，有20多万的赤色武装， 说别说那么多了，有一万。

0: 这个地方也是好的，这是毛主席的第二句话。第三句话，也就是在团议上干部会议上讲的，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比较详细的消息，讲那里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徐海东的红军，还有耿玉的。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1: 一张报纸，维京一年里7次变更落脚点的红军，定下了前进的方向。193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进驻哈达铺。2天后，党中央在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去，并把部队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长征地理名片。
2: 哈达铺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边缘与西秦岭、岷山两大山系支脉交错地带，这里盛产当归、党参、黄芪、大黄，有着千年药香的美名。哈达铺南距探昌县城35公里，北距岷县县城35公里。 在古代，七十里恰好是一天的脚程。由于探昌是两马市场，岷县是茶马市场，哈达铺夹在两个大市场中间，于是变成了茶马古道上来往客商落脚的节点。自明代起，哈达铺就是川甘交界最著名的商贸重镇，有着极为丰富的物资储备。陕西、山西、天津、上海等10余地的药商纷纷来此设号开店。 鼎盛时期，各种商号达800余家，1条由380多家店铺组成的街道，成了红军长征途中走过的最长保存原貌、最完整的一条街。当地人叫它“红军街”。1935年9月，中央红军攻克天险辣子口后，到达哈达铺，在这里得到粮食、药品和兵员补充，明确了到陕北去的方向。
3: 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哈达铺因此被称为长征途中的加油站。红军战士的街道上人都晓得，就是小时候的呢，该部没让去做宣传的，说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我们是为。
4: 老百姓大庆山里的，我们都那么着领我们休息几天。
3: 世代居住在红军街上的周玉泉，还记得父亲周尚仁回忆刚见到红军时的情景。红军帮助老百姓干这干那，乡亲们也拿出旧衣服和过冬的干草垫在台阶上，给红军洗衣做饭。
4: 一面做饭，一面烧水，一面把衣服给脱下给晒衣服。
3: 洗衣服。
4: 晒完晒干以后。
1: 冷布的衣服布了，背上直束穿，不冷布的衣服就晒过，直接就把老百姓的旧衣服就换了。中央红军从出发时浩浩荡荡的8万多人，到哈达铺时只剩下7000多人。连续长途行军，长期忍饥挨饿，此时疲惫不堪的红军将士急需休整。在陇南海拔2000多米的哈达铺。 这里有玉米谷穗、满坡牛羊，还有香喷喷的锅盔和热腾腾的罐罐馍。于是，一个在军队历史上独特又实在的口号在哈达铺出现了：“大家要食得好。”
4: 各个部队以连队为单位办大众办伙食，办会餐，然后就开始给每一个人分发一个大药，就围绕着吃得好这么一个号召。 来做这些事情，然后还请当地的这个房东啊，或者说有一些他们接触对红军啊有所帮助的这些人参与这个会餐。
1: 红军总政治部面向全军提出，大家要食得好，不但要让官兵们尽快恢复身体，还要让官兵与当地民众一起吃，从而吃出战斗力，吃出军民一家亲。 很多红军和哈达铺乡亲都记得那几天的日子，就像过年一样。
4: 早上战士们早早起来以后，街道上卖的馍馍，卖上吃个篦子泡茶，泡茶吃馍馍，那几天给街道人很火。
3: 我父亲说这看咱们小学的这院呢还搭了一个文艺舞台，来当时每天晚上还演文艺节目着呢。
1: 演节目？
3: 哎，来这天就是晚上有节目看，每天街道亮堂堂的有感觉，每天街道上卖的吃食早早就卖完了。
1: 除了饭，哈达铺的药也被称作救命药，医好了红军的伤病。哈达铺生产当归、党参、黄芪，刚从雪山草地下来的红军将士罹患的痢疾、冻伤等多种疾病得到了有效治疗。赵王林说，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
0: 周恩来进入哈达铺的时候呢，他是这个被担架抬着进入，患的是肝囊肿。
1: 周恩来当时住的地方叫同善社，是一座紧凑的小四合院，出了院门斜对面便是畅氏医馆。年近七十的畅通因医术高明闻名于十里八乡，畅通的曾孙畅辉民回忆，那天来了个红军战士敲响了医馆的门。
2: 就是有一天来到这个红军战士进来就说亲老太爷，说是他们的首长有病啊，亲爱的老太爷要看病去呢。那么老太爷就跟上这个红军战士把命诊断，最后提出就说是这位首长钉子是肝病。当时首长就是脸色非常发黄，身体非常虚弱，但是首长的精神上还非常好。他就不知道那个首长什么名字，他知道就是那个首长非常的消瘦，留个大胡子。哎，这个就是大黄，大黄因为这是炮制老的。
1: 畅辉民是畅氏中医第四代传人，当时太爷爷畅通把脉开药，数剂良药过后，首长病情快速好转，三日便可自主下地行走。得知当时畅老先生拒收药费，病好后的首长亲自登门说，红军有铁的纪律，绝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坚持要支付诊费。上世纪六十年代，畅辉民的父亲把这把红军送的铜勺捐给了甘肃省博物馆。时隔多年以后，畅家才知道原来首长就是周恩来。
2: 哎呀，没想到我们家里面还给总理开过病，你看身子好的。哎呀，
4: 大姑娘，
2: 喂，今天吃啥饭呢？
1: 如今畅辉民的女儿也成为了一名医生，而探昌的中药种植面积已稳定在四十万亩以上，年产量达十二万吨。
5: 你看眼前那一块长得绿油油的这一片吧，那是党参地，上面这个前面这块一黄一绿的，这是红旗地。然后咱们目光所
1: 九零后的李全军从小跟着父母种药收药晒药，如今又开启了直播。
6: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这边的药材啊，就是我们今年第二年移栽后的药材啊。
7: 这还可以
2: 啊，嗯，这也可以，这个长势好的。
8: 你看这个品相，
2: 哎，这个品相特别好，你看
8: 这是测纸照片，这是还在生长期。
1: 直播结束后，李全军来到中药材检测车间，和检测员敏婷开始准备每周一次的黄芪质检。
9: 这个基本都是快速检测了嘛，十分钟之内，嗯，结果出来就能看到它了。如果它是
1: 通过农残测速卡检验的黄芪，将会进一步送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去进行更深层次的检测。总黄酮、黄芪甲苷一项一项的筛，这个严格的质检流程是李全军花了近十年才摸索出来的。如今探昌已实现中药种植、检测、加工、农事服务、售卖的全链条发展。2025年，探昌黄芪、党参、大黄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加上此前的当归，探昌四大中药材全部有了国字号招牌。91年前，一支疲惫至极的队伍走进了哈达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今天探昌人在这片土地上种药、制茶、建标准、闯市场，走的是一条同样需要自己找方向的路。李全军觉得在家乡哈达铺的药箱里有历史的味道，也有未来的味道。
8: 我现在很笃定，有方向定了，那我们就现在就去找人，不管是财力上的事情还是这个人力上的事儿，我们都会拼尽全力吧，都会去把这个资源对接起来，把它整合起来，去为这个产业去做发展。方向对了，就是没有困难。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 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最近几年，人形机器人被提及的越来越多，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成熟。人形机器人已经从科幻片和春晚舞台走进了商场和网店，逛着街或者刷着手机就能把人形机器人带回家。
7: 这背后呢，自然有大量的新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快速集中地进入人形机器人市场。怎么保证他们都能经得起市场和消费者的检验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就批准发布了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这些标准呢将从明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
10: 那么这些国家标准在哪些方面给人形机器人锻造了标准骨骼，又如何助力人形机器人动得稳、干得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11: 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包括五项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以及人形机器人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而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全国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李金村介绍，
12: 这六项人形机器人国家标准遵循从认知到这个行动再到验证的完整的技术闭环逻辑。我们的目标呢是逐步建立覆盖人形机器人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测试、评价和实际应用的标准体系，让技术创新呢有依据，产品呢评价呢有尺度，产业协同呢有共同的语言，能够更好地支撑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最终关注的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从看起来很聪明进一步变成真正能够稳定的、可靠的为人服务。
11: 人形机器人在运动自由度、作业形态、人机协同等方面与传统机器人存在差异，现有标准难以覆盖相关技术要求。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中的总则是整个体系的基础和纲领，它统一了行业内的术语定义，为技术演进提供了通用的语言和合规保障。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王星星说，
13: 目前每家的产品它无论是它的尺寸、性能、电池电压，包括它的通信和使用接口都差别非常非常大。而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目前全球范围内都还比较处于早期，所以在尤其在中国尽早的制定国家标准，可以大大的加速以及规范整个行业的发展，甚至以后这个标准也在海外可以落地实施，这个对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非常非常关键。
11: 人形机器人将来要真正走向家庭、商场和公共空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看懂世界。在一间模拟卧室里，一款人形机器人正在执行一项家务任务，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要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机器人要先看懂空间，才知道目标在哪儿、路怎么走、手该怎么伸。王星星解释，
13: 其实对于机器人来说，环境感知是毋庸置疑非常非常关键的东西，其实跟人的眼睛、人的触觉也一样，就它主要分为硬件和软件。硬件的话主要是有传感器，比如双目相机或者说深度相机，还有激光雷达。另外的话还有一部分就是软件，它主要是像那机器人识别周边的空间环境，前面有没有障碍物，前面没有没有人，或者说哎，我机器人往前行走的时候会不会撞到一些物体，这个也是在软件层面要做一个标准。
11: 从看懂环境到做出决定，人形机器人还差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想清楚下一步干什么。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当中，决策规划就负责这个环节。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全奇表示，
14: 决策规划这个标准来说的话，是规定了机器人聪不聪明，然后如何去理解人类的一些指令。那对聪明来说，之前都是一些没有通用语言的。那这个标准的话，是定义了如何去用标准语言去规定机器人聪不聪明，主要包含了四个能力，包括像这个信息的适配、决策的制定，还有任务的规划，以及知识库的管理这几个部分。
11: 通俗来说，这四项能力对应的是人形机器人做事的完整链条，听懂指令，再把复杂任务拆分成一个个简单动作，为每一步安排合适的时机和方法，遇到突发

0: 发情况还能及时调整。
1: 比如说机器人从充电桩然后到客厅给老人取药，再把这个药送回给老人的卧室，这里面都涉及到像这个成功率、准确率、效率的一些具体的指标。那它这个指令的准确率得达到95%以上，单动作得达到1秒以内。
0: 再下一步，人形机器人跑起来、跳起来，也就是运动控制要管的事儿了。让它真正把活干完是作业操作要管的事儿。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任荣伟指出，
2: 运动控制它主要是从硬件方面的话，它是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它那个里面的一个主控系统，以及是说它各个关节里面的伺服系统。从软件层面的话，我们主要是包括三层，一个是模型控制，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说全身控制，第三个的话就是底层伺服控制。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下水道堵了没人修，楼道漏水没人管，停车乱卫生差，找物业呢被推来推去，这样的烦心事儿，相信可能不少居民都遇到过。
5: 物业服务是事关群众利益的关键小事，更是关乎基层治理的民生大事。今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中，将整治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作为推动部门办好十项重大民生实事之一。全国共查处物业服务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1.2万件，党纪政务处分6481人。
4: 整治有没有成效，群众感受最直接。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前往浙江，听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如何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推进片区化大物业改革，让过去没人管的老旧小区逐步向有人管、管得好转变，为群众打造宜居舒心的美好家园。来听总台记者侯燕、高一佳、刘浪的报道。
6: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是桐庐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桐庐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汤征刚说，
7: 他们主要反映有些问题，比如说打了12345没人来解决这问题，像有些楼道里可能因为老旧小区会有漏水啊，或者有电路方面啊、环境卫生方面啊、停车方面啊等等，就是群众眼睛看得到的困难，都是他们会反映的问题。
6: 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坚刚刚反映家里的下水口堵塞，物业维修人员很快就上门检查维修。
8: 还有个您同行，你过来看一下。
9: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管道堵了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6: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省市县派出组三级联动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片区化大物业改革试点。什么是片区化大物业？浙江省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卢超这样解释，
10: 就是打破传统的物业服务管理的界限，通过统一的物业服务企业，实现民心的流动，还有老旧小区打包成片，提供规模化、专业化的全周期的服务的这么一个新的模式，来实现了规模化的降本、多元化的体制和专业化的升级。
6: 去年桐庐成为浙江首个县域级片区化大物业管理一体化改革试点地区，康乐小区被划入试点范围。现在居民有需求都可以联系大管家，大物业中心即刻生成工单，15分钟内便有人上门。过去各部门都有一本账，比如路面保洁归城管，绿化养护归住建，应急修缮归街道。改革后，桐庐把这些资金放进一个篮子。桐庐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汤征刚说，
7: 我们也在梳理问题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些部门都还是各自以条线的处置方式为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资金的浪费。那我们纪委呢，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会同党委政府一起把以前条归条、线归线的一些瓶颈想办法给它打破，做一个资源归集的梳理，统一有一个口径来解决处理好。
6: 物业服务升级了，物业费涨没涨？20年前，康乐小区每家每户每年的卫生费是50元，今年还是50元不变。有限的资金如何花出高效益？ 小区物业公司总经理方芙蓉说，关键就在于大物业的大，以规模效应换取市场空间。
11: 我们有了一定的规模了以后，我的人员是可以高效的复用的。就拿环卫来做例子，如果说我是一支队伍

0: 从楼扫到楼下，我给他岗位津贴再高一些啊，我不需要再请一个人，规模出效益，集约出效益，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哈，我们是已经有了一定的收获的。
1: 改革后，试点区域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节约15%，城市运维质效得到显著提升。唐成刚表示，桐庐县纪委监委还着重对相关财政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
2: 有第三方审计公司对这些财政资金使用后续再跟进一个审计监督，同时纪委也会根据群众反映跟我们日常的一个监督，共同去保证财政资金的安全，把钱全部花到群众需要的地方。
1: 以监督促治理，浙江省纪委监委以发展的眼光、改革的手段推动源头治理，从一件事到一类事。截至2026年上半年，浙江以街镇为单元推进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试点，现已覆盖49个街道、227个社区、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表示，
3: 推动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改革哈，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现在是集中整治，那么往后要转入常态常效，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天上午，某明星巡回演唱会首站于大麦 APP 开启独家门票预售，开票以后呢，快速售罄。此前有网传信息称，一张1960元的内场票已经炒到了25万元。
6: 昨天下午，大麦 APP 回应称，天价票等网络不实信息是黄牛在无任何票源情况下的恶意炒作。然而，记者咨询后发现，无论是代拍、抢拍服务，还是所谓的录入票，行情呢都不降反升。黄牛的票是哪儿来的？屡禁不止的黄牛票产业链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根据大麦 APP 官方微博发布的公告，此次抢票参与人数超500万，平台瞬时访问量出现大幅攀升。平台展示的购票观演须知显示，大麦网初始开售时，全场可售门票总张数为两日共计22020张。社交平台上不少粉丝反馈，大麦崩了，抢票太难，没抢到的只能等二开或者下一站再抢。而行业内惯称的二开，指的就是门票的第二次开售，售卖的正是初始开售，也叫一开后剩余的门票。记者以咨询票务为由，从多位黄牛处得知，一开门票售罄后，代拍代抢溢价直线拉升，最低价位390元的看台票，代拍价普遍超过5000元。位置更好，定价最高的1960元票面的内场票，代拍价在7000元至12000元，比昨天上午首次开售前报价近乎翻倍。多位黄牛透露会有二开，但日期尚不确定。二开的代拍价通常高于一开，是因为拍中几率本就更低，只能通过上科技开外挂抢票，才有一定抢到的概率。业内人士季先生证实，在代拍代抢服务中，黄牛打开抢票页面靠的是脚本、代理 IP、 云服务器集群。一个成熟的黄牛团队会在开售前把所有目标账号准备好，身份证信息、手机号、收货地址全部预添进系统，开售瞬间几百个账号同时发起请求，每秒钟可以提交上千次订单。
8: 他们黄牛的脚本还会绕过页面码，有专门破解滑动验证，还有文字识别，包括那种行为验证的灰色服务，成功率超过90%。平台如果升级一次验证码的话，脚本3天内就能更新了。
7: 季先生介绍，一热门演唱会技术团队曾在事后复盘发现，开售前3秒成功下单的账号里，超过70%具有机器特征。尽管开外挂能大幅提升下单命中率，但有黄牛表示，有粉丝付了高额代拍服务费，都没能在一开始抢到票。记者咨询到的黄牛普遍预计，二开命中的概率可能只有5到7成。更有黄牛透露，和一开前相比，当前录入票也有小概率买不到。他的解释是，

0: 由于余票已不多，主办方会不定期整理库存，票务代理提交买家个人信息后，主办方会按提交顺序出票，同时分时间段停止接收信息，这就导致了有一定不被录入的风险。而对于被黄牛宣称包进场的录入票或邀请函，当前报价混乱且溢价更高，看台区域的随机出票报价已高达3万元左右，内场区域的随机出票报价甚至超过4万元，明确排数的内场票价也明显上涨，前十排约在5万元上下，且上述价格只能保证排数，无法指定座位号。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证实，一些主办方会将票加价后打包卖给黄牛票务公司，这样一来，公开发售的票价不贵，规避了监管风险，还能快速回笼资金。业内人士钱先生介绍，黄牛实则有更精明的牟利对策，
1: 他们会继续往下转移风险和成本的呀。大多数人能对接的其实都是上面有好几级上限的底层，就跟击鼓传话一样，最后全部成本都由消费者买单了。
0: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娱产业分析师认为，把一场抢票异化成为一场以价高者得为规则的拍卖会，它剥夺了普通消费者的机会，但从纯粹的商业逻辑上讲，只要想看的人远远多于能看得到的人，就必然会产生二级市场。当前对于黄牛票的整治，相关部门出台了更严格的政策，包括全面执行强制实名制、购票入场双核验等。行业层面也有平台探索官方转让渠道，用合规的二级市场取代灰色的黄牛市场。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能做的最简单也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极尽可能抵制黄牛票，毕竟每一次妥协都是在为下一次涨价的票买单。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说到理财骗局，很多人先想到的是诱导转账、线上汇款、虚假平台，但现在还有一种操作，诱导承诺受害人把黄金藏进鱼肚子里，寄到指定地点，就能拿到高额回报。这样看似离奇的操作背后是一种新型的诈骗方式。
4: 当网络诈骗不再只是点开一条链接汇出一笔钱，而是被包装成一次普通的购买和寄递，骗局呢也就更难被快速识破。这类新型理财骗局为什么会盯上实物黄金？这背后又是怎样的套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梁明星、孙欣的报道。
5: 今年八月，两条黄鱼的鱼嘴中被装进四件黄金饰品，总价值3.5万余元，他们和另外10条普通黄鱼装在一起，准备以生鲜包裹的名义从上海浦东寄出。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反诈中心民警宋家俊介绍，
6: 我们六团辖区的丁女士，她首先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面认识了所谓的这个理财大师，在对方的诱导下呢，下载了一个陌生的投资 APP。骗子冒充这个理财大师引导他去做任务，可以赚钱嘛，同时也给他有展示这种虚假盈利，
5: 虚假账户上的盈利数字不断上涨，这让毕女士对自己的收益深信不疑。随后虚假平台客服提出新的要求，在线下购买黄金藏进黄鱼腹中，通过邮寄充值到线上账户。
6: 那么当时其实他已经在菜市场里面买好这个黄鱼了，他已经把这个黄金塞到黄鱼肚子里准备要邮寄了，之后就被我们属地派出所和反诈中心的民警及时上门劝阻了。他真的觉得自己得到了这种内部投资的渠道，他就按照完全相信骗子教他的这套话术来忽悠我们民警。所里和反诈又轮番劝了好几个小时之后，他最后讲了这个黄金是按照客服的指示转出去，是充值平台用的。
5: 宋家俊介绍，这是一种新型诈骗手法，利用黄金等实物来转移和洗白涉诈资金。
6: 这种是一种最新型的洗钱方式，骗子引导他们以这种黄金入金，他们会说转账的话现在排队拥挤，你可以用这种黄金入金或者现金入金的方式，让我们投资公司的所谓的资金专员来跟你对接，来见面拿或者是邮寄的方式，从而来充值这个平台。
5: 除了黄鱼腹中，据了解，诈骗分子还会指导受害人把黄金藏进奶粉罐、空气炸锅、腊肉，或是用衣物层层包裹后寄出。安徽岳西县的王先生被一条高回报支付广告吸引，一名自称平台工作人员的人告诉他，只需投入50克黄金，不仅能保本获利，拿到8万元本息收益，还可以申领50万元的国家扶贫专项资金。岳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电信网络犯罪中队民警严威介绍，
7: 第一次受害人去快递公司邮寄黄金的时候，快递公司以黄金为贵重物品为由拒绝了他，

0: 资金记录、反诈系统能检测到异常，及时入金。查下出入项，固定证据，也相对好办。但送现金、黄金这种线下交付没有转账记录，系统发现不了，涉嫌人被骗子，渗透洗脑，民警打电话很难串住，黄金拿到手后能及时变现，东西出项不好查。
1: 取证或帮助群众，只会损失更难。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全面实施，涉诈资金跨行转账、快速冻结等应对措施已经逐步成熟，而黄金更具有匿名性、无痕性、灵活变现等特征，成为实物洗钱的主要形式。据反诈联合实验室统计，这类骗局中 60% 的案件发生在35岁以上的群体。 诈骗分子要求受害人拿得出真金白银，具备一定的财富积累。反诈联合实验室专家肖旭分析，这套手法能够奏效，关键在于对人心的控制。
2: 不同的这种诈骗类型，它其实利用的是这种引起不同的心理需求。就是骗子首先会让你先做出一个小的投入，或者是给你一个小的甜头，来获取受害人的信任，来吸取受害人继续进行下去。当受害人有一些投入进去之后，这个其实就是成本。有了成本之后，失调就产生了。这个失调的表现是我做了。
1: 必须等于我对了。这个时候，骗子再给他一个看似很合理的理由，他会自己说服他自己继续相信骗子，继续投入。在部分诈骗案件中，受害人对理财获利深信不疑，不仅不会主动告知周边人自己购买黄金的行为，甚至可能连家人都同样隐瞒。另一方面， 受害人从线下实体店购买黄金，究竟属于正常的投资理财行为，还是后续存在实物转账的可能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分析，监管预警难在事前评估，短视频平台对引流信息的管控同样面临挑战。
3: 那短视频平台引流呢，更多的是有一种管控困境。那么一方面呢，部分平台可能会疏于管理平台内部各类引流信息内容；那另一方面呢，像各类金融投资类的这种视频内容，会通过免费荐股啊、伪造获利截图的方式吸引用户，还会通过各类隐晦表述啊，那想办法绕开平台的内部监管，把用户呢吸引到其他的聊天平台中。
4: 赵金武进一步分析，在这类诈骗犯罪链条中，在受害人主动邮寄黄金后，后续将通过跨区域分散的取件手层层转运，最终将黄金变卖变现，追回的难度大幅提升。
3: 专门负责运输和获取黄金的这些实际物品的车手，那么他主要充当诈骗团伙取现转赃的这些中间人，帮助转移洗白赃款，赚取其中的跑腿费。如果与上游的犯罪行为存在明显的分工和接受上级安排， 那么这就构成了诈骗罪，属于共犯。如果仅仅是涉及赃款转移，而不涉及内部分工交流，那进行为就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追赃难点就在于呢，获得黄金呢可能会被快速的熔炼，无法根据编号购买记录进行追索。在部分案件中呢，还存在地下钱庄参与，使得黄金通过其他方式，比如说比特币的转移向境外。那么一旦涉及到跨境追赃的时候，那么追赃的难度呢就会直线上升。
1: 反诈联合实验室专家肖旭提醒，任何要求线下交付现金或 邮寄黄金的投资行为均为诈骗。他强调，投资要通过正规平台，不要点击不明链接，不要扫描来源不明的二维码下载
2: APP。这个大师他说，稳赚不赔，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核心的漏洞。他给你的这个投资平台的形式，只要给你的是链接，给你的是安装包，它其实都是正规的投资平台。 只有假的这种APP，它才能在后台去操控以及去改一些数据。如果有一些交易比较异常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等一等，冷静，也可以多向第三方做一些求证，向警察、自己的身边的亲人朋友啊，或者是可以向官方求证，让自己能把面前面对的这些风险能够识别得更清晰。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目光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格陵兰岛。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针对特朗普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0: 那么美国能否如愿染指格陵兰岛的矿产资源？它究竟想让格陵兰岛实现怎样？

0: 的所谓安全价值。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今年9月22号，美国和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进一步扩大美国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国际问题专家滕建群认为，特朗普此时宣布资源开发计划，反映出美国政府正在从两手加强对格陵兰岛的控制。
2: 在之前呢，加强在格陵兰岛的军事部署，那么现在呢，又打出要进行矿产的开发，这很显然呢，是两条腿向前推进对格陵兰岛控制的一种政策。
1: 有媒体分析认为，面对美国国内居高不下的燃油价格，此举也是特朗普为安抚选民、缓解高油价带来的选举包袱而推出的画饼方案，与其此前推动的美俄柴油协议一样，更多是政治姿态。
3: 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在谈到石油时也考虑到了中期选举的问题，他曾多次谈到希望降低油价，他试图向美国选民表明他正在为美国的能源供应问题做些什么。别忘了，他还宣布与俄罗斯就全球柴油供应达成了协议。
1: 从勘探钻井到规模化开采并运回美国炼油，整个流程至少需要十几年。这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11月中期选举前，甚至在本届国会任期内，格陵兰岛的石油都无法进入市场拉低油价。滕建群观察，特朗普推进格陵兰岛资源开发，旨在构建独立供应链并为中期选举造势，但鉴于开发周期漫长，此举在现阶段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策略性表态。
2: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呢，特朗普总统呢肯定会借着一切的机会，既表现出呢他可以开疆扩土，又可以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把有限的包括稀土在内的资源呢拉回到美国来。其实，在格陵兰岛开采稀土也好，开采石油天然气也好，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呢，他又宣示这样一些政策呢，可以呢进一步抬升他在国内支持率。现在美国中期选举这个选情呢，参议员也好，这个众议员也好，在50个州长的选举当中呢，似乎呢民调显示民主党呢全部超越共和党。所以在此背景下的话，那么特朗普呢也在竭尽全力来拢住基本盘，希望呢为共和党这些参选人呢提供更多的利好。
1: 格陵兰岛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商业潜力。据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仅格陵兰岛东北部就蕴藏着310亿桶的石油储备。格陵兰岛富集的稀土、石墨、铜、镍等矿产是能源转型、芯片制造的刚需资源。随着格陵兰岛冰层融化，该岛及周边海域资源开采难度降低，这对意图重振美国制造业的特朗普而言极具吸引力。然而，迄今为止，格陵兰仅钻探了25口勘探井，主要集中在西南盆地，无一成功。自2021年起，格陵兰政府基于环境考量，停止发放新的油气勘探许可证。当前唯一活跃的油气勘探项目位于格陵兰岛东海岸的詹姆森地盆地，持有该地区旧许可证的英国80英里公司与美国格陵兰能源公司合作，计划在2027年钻探2口勘探井。但该项目自启动以来就争议不断。今年夏季，格陵兰能源公司在没有获得自治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将10多个集装箱的钻探设备运送上岸。格陵兰矿产资源管理局随即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强调尚未批准任何设备上岛。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有关大规模勘探的宣言能否落地呢？滕建群分析认为，
2: 至少他要突破4个方面的限制。第一个呢，就是环境的这个限制。毕竟呢，格陵兰岛地下的矿产呢是长期冰封雪地之下的，对于环境破坏来说的话，那很显然当地民众或者是丹麦政府呢也不会允许，这是一个环评的问题。第二个呢，开采它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在格陵兰岛这个长期冰封的这个地方进行这个投入来说的话，美国呢可能现在还很难有更多的技术、更多的勘探队伍来进行开采活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法律方面的限制。丹麦政府呢已经在此之前呢做出了冻结在格陵兰岛开采这个矿产的安排，在法律上呢已经加以了限制。怎么样解决，这应该说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第四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投资的问题。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口袋里没有钱，美国的国债现在已经超过了40万亿，他拿什么钱进行 情，长线的，比方说用10年、20年的时间，它能够获取商业利益的这样一些投资。很显然，美国在资本准备方面呢，也是不足的。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上海市副市长卢山介绍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晚7点半，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在天津举行。体育方面，2026到2027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常规赛将于今天开赛，揭幕战由卫冕冠军上海队对阵深圳队。 CBA 新赛季在竞赛安排上迎来多项调整，常规赛轮次增加，季后赛1/4决赛恢复为5场3胜制，恢复升降级制度，年轻球员的培养平台也得到进一步扩容。国际方面，今天是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2026年全球活动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今天继续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本次峰会议题包括欧盟竞争力、能源价格、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对乌克兰的支持、安全与防务、移民、欧盟扩容以及中东局势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正在泰国曼谷举行。今天，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将举行全体会议。纵横追问新闻，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俗话说，创业难，创业难，创成事业如登山，比登山还难。这话一点不假。有的人在这一生奔波劳碌，一事无成；也有的人通过种种困难，百折不挠，终于事业有成；还有的人坐享其成，什么劲儿也没费。但这是个别现象，真想成名成家，那得付出艰辛呐。就拿官太来说，刚一出世就使用了一场苦肉计，他不得担风险呐，不得出点血出点汗呐，要不就一事无成啊。小老头黑世杰受他老师赵壁之托，拿着官太的家伙事儿，哎，假装以提审为名，嘴里嘟嘟囔囔，来到关押官太他们的房间，到了外边，拿着钥匙。黑世杰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没差我谈不上，去。”